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我们每个人都想充满激情地去投入到工作当中，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出现过对于上班的厌倦。有的人可能调试得比较好，但有些朋友也许就会受到厌班情绪的困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你有过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位叫会飞的鱼的网友是怎么说的。早晨打开微信，看见奶茶凌晨两点还在发朋友圈，谁不是一边奋斗着，一边怀疑着，一边坚持着，一边讨厌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活得不容易，即便不停地奔波，也生怕自己努力不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经常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难免会心生厌倦。据一项研究报告称，七成的中国职场人有轻微倦怠，13%的人有重度倦怠。同时还得出结论，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倦怠。昨晚奶茶微信里哭诉着，气死我了，几个小时的辛苦全泡汤了，去趟卫生间的功夫，保安大叔竟然把电源给关掉了，刚刚整理的资料全都不见了，完了完了，明天上面要检查，一定会被领导训斥，真是干够了，动不动就加班，真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偏要一个人跑到这陌生的城市，坐地铁挤公交还要这么辛苦。你看那些不用工作的孩子们，在父母身边个个小日子过得滋润，每天抱着手机玩着游戏，开着小车，饭店歌厅的穿梭着，想到这些就特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我隔着屏幕安慰着他，好了好了，人家保安大叔又不是故意的，快快整理心情投入工作吧，不知道有多少人背后羡慕你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熬了大半辈子还不如你赚得多呢。哪个人不是一边讨厌自己一边努力着？那些啃老族现在看着滋润，10年以后呢，恐怕远远不及你呢。奶茶是一个很要强的姑娘，上学时学习就好，只是高考那一年，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志愿没填好，被录取到三本院校，专业又不怎么热门，大家都不看好。转眼4年过去，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实习。虽然几个月分文没挣，却在大都市积累了很多社会经验。都说大学生就业难，可人家奶茶凭着自己的本事硬是进了一家500强企业，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只是赶上忙的时候经常加班，看他发的动态一定是又熬了个通宵，就知道自律的奶茶是永远不会让领导费心的。其实人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幸福，还不都是靠打拼换来的。一个人每天不知会生出多少次逃离的想法，不知会生出多少次厌倦自己的情绪。可说归说，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还在顽强地打拼呢？当然，在拼搏的同时，瓶颈期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处在这个夹缝阶段，原本坚强的意志力很容易被击垮，继而自暴自弃，甚至会讨厌自己，会抱怨自己，放着舒适生活不过，干嘛自讨苦吃？可人生本就不易，哪有那么多顺风顺水？一路走来，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惑，或迷茫，或焦虑，或彷徨。其实只要挺过这阵儿，呈现我们面前的便一定是一片蓝天。只要你努力的付出，在困难面前及时调整，终究离成功会越来越近。前段时间，远在外地的朋友橘子微信跟我说，

现在我很好，不必牵挂。这段时间多亏有你们的鼓励，我才能闯过这一关。每当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想大家，我发现坚持住就能海阔天空。记得橘子刚去深圳那会儿，险些得了抑郁症，每次被同事排挤都会偷偷躲在一边抹眼泪，在异乡打拼孤立无援，真的好无助。如果在困境中任由抑郁和消极情绪膨胀，早不是现在的他了。突然想起稻盛和夫的一句话，人是很奇怪的，一旦被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反倒想开了，轻松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想办法调整自己，让自己振奋起来。橘子还总结了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跑步，每当厌倦自己厌倦环境的时候，就出去疯跑上10公里，如果不能解决就再多跑2公里，那汗水顺着发丝往下流的那一刻真是痛快极了，这会儿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事儿。的确，运动能使体内产生内啡肽，有助于消除忧郁，这种方式是解决抑郁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另一种是读书，读书是丰富精神世界的最好办法，经常看书会从书中发现很多的人生道理，可以让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使人的境界更高一层。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写作，作家张欣坦言，写作疗愈了我，当你悲伤痛苦抑郁的时候，你就去写，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和自己内心做一次深度的对话，你会发现当你不断的写作，身心会越发的轻松愉悦，同时还可以提升自我。其实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一切的磨难都是最好的礼物，当你厌倦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曾经坚持的自己。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愿你能够忠于自己，也能够展望未来。

种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厌烦情绪这个话题，网友陌上花开说，不是偶尔而是天天好吗？不是厌倦而是厌恶好吧？如果家里有矿，我就一天班也不想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家里没有矿，还有上学娃，还有老人家，无奈还得为这几两碎银奔波劳碌。上班许多年，由开始的疲倦到后来的厌倦，再到现在的厌恶，期待中大奖能逃离上班这个状态。下面这位网友狐狸君也是用到了反问句，这问题问的，谁没有过厌倦上班的情况？从起床那一刻我就开始厌倦上班了，平时出去玩要提早出发，7点的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只为快点去到想去的地方。工作日闹钟7点半响，我硬是拖到快8点才磨磨蹭蹭的起床，几乎每天到公司都是踩点打卡，生怕多干1分钟就得多难受1分钟。上班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一会儿就得看看群聊，搜搜八卦，只有一边跟别人聊天一边工作，才能缓解上班的无趣感。周一是每周最容易心累的时刻，几乎一上班就是想着倒数几天就能放假，到了周五就是心情最好的一天，每隔1个小时就发一次距离下班还有多少个小时。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就提前上厕所，提前关电脑，下班时间一到就立刻跑去按电梯庆祝即将到来的周末。要是遇到领导各种施压和 PUA， 自己的薪水加的又不多，那跟同事吐槽的时间就更长了，偶尔还生气地甩下一句，领导再这么搞我，我迟早得离职，这破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感到厌倦上班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看自己如何去解决这种厌倦罢了。对于钱或实现目标的渴望，可以暂时压抑住厌班的情绪，虽然很讨厌上班，但每天还是会到公司做自己该做的事。上班觉得无聊和疲倦，可以偶尔偷一下懒或摸摸鱼，因为压力过大或休息时间不够而厌倦上班，也可以偶尔发疯，给自己一个释放情绪的时间和空间，不至于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一直积累。偶尔厌倦上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打工就是拿钱办事而已，不要入戏太深。厌倦的时候就多找点办法，找点乐趣，不要让自己被工作支配了。刚刚的两位网友对上班抱有非常

常负面的态度。接下来这位网友则是分析了造成大家厌班情绪高涨的原因，并且给出了疏解的方法。他说，厌班情绪至少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作内容太多太繁杂，需要长时间绷着神经处理，太累了，或者工作内容过于重复，长时间容易让人产生倦怠。二是工作内容没成长，看不到上升空间，觉得做多做少都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这种情况在每个打工人身上都时有发生。我觉得上班归上班，一码归一码，总得找一些上班可以缓解这些情绪的途径。第一，饭搭子，找一到三个相互能输出正向情绪的饭搭子，在吃饭时间抛开工作的琐碎，就快快乐乐吃饭，人数不宜太多，因为人一多聊天就保守，就容易虚伪，而且吃饭也会磨磨唧唧，非常浪费休息时间。第二，小休息，上课尚且有下课时间，工作中也要给自己安排小间隙，干完一段活抽5至10分钟，看看天，散散步，买饮料都是可以的，摸鱼，去厕所，打一盘小游戏都行，就是离开电脑屏幕，盯着一个冷冰冰的屏幕太久，神仙都会厌烦，何况我们凡人。第三，白噪音，一边听白噪音一边专注工作，真的有忘却厌班情绪的奇效，因为白噪音帮你压下了纷繁的思绪，你只需要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完成手头工作就好了。第四，学习业务，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找到对应的资料进行学习，学习的难度需要调节到刚好有点小挑战的程度，才能达到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会加重厌烦情绪。第五，输出思考，通过自己整理输出分享给他人的方式输出自己的思考，能帮助自己对后续的类似情况的工作任务更有把握。第六，职场信息，寻找公司业务更高层的决策信息，观察职场动向，为自己的工作发展保驾护航，比如在部门解散之前早点主动找其他部门的坑位，再比如了解自己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主动去输出贡献，争取升职加薪，或者有时间也可以多多留意外面的机会，有时候换个环境也是可以有效防止厌倦上班情绪的，新职场新气象。第七，下班就忘记工作，享受生活，不急的消息没必要及时回，隔天上班再回不会怎么样，周末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旅游散心，会忘得更彻底。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厌班情绪，又是怎样化解的？网友紫金我心目前已经退休，他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历。回想了一下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也曾有过2次职业倦怠期，一次是在职业上升期，一次则是在退休前。刚毕业在蓝铁工作的那4年，应该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宽松的工作环境，慈祥的总工程师，友好的师兄师弟，优越的待遇，从事的工作也是所学的专业，整体工作得心应手，人际关系和睦融洽，按时晋级升职，前途看似光明一片。从蓝铁裸辞来海南，刚进入某行后，严苛的管理制度，冷漠的人际关系，曾经让我一度感觉从天上摔到了地下。还好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从地上爬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告诉自己，你可以，你不能懈

所以很快就从售票员升职为售票处经理。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自己，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服务奖杯，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航空销售人员，上到老板，下至员工，好评如云，一度也曾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日子许是过得太久了，在当售票处经理的第四个年头，我终于厌倦了这种天天被旅客从早堵到晚，有气不敢出，有苦不能言的日子。那时候公司还搞什么委屈奖，就是那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奖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名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指着售票处的员工骂，我们该解释的都解释了，能解决的也都解决了，但旅客还是不依不饶地骂。终于当他问候我们母亲的时候，柜台外另一位旅客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去就给那个骂人的旅客一记耳光。他说，售票员不敢打你，我来教训你。后面保安都出动了，那个骂人的旅客学乖了，那个动手的旅客也罢手了，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航班延误时向那位骂人的旅客还算是温和的，更有甚者直接砸电脑打工作人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就是那事情，我开始对自己的职业倦怠了，总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去做运输培训业务标准工作后，整个职业生涯又提升了一大步。就这样在某行坚持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前，公司重组后又搞什么工作写实，什么赛马机制，每月搞 KPI 考核。因为排在最后的员工涉及自主择岗的问题，所以员工之间开始勾心斗角，再加上我们直接领导是个专挑软柿子捏的主，本来每次考核排末尾的都另有人在，可是别人都跟他叫板，所以他只能拿我们这些快退休的人充数，这可能也是某些企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吧。所以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这半年里，日子真煎熬。虽然我口上说考核在后面没问题，但面子呢还是挂不住，毕竟在单位26年的业务精英，临退休了给你搞几次不合格，换了谁也不开心。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凉凉的，对上班也厌倦到了极致。曾经贡献了整个青春的单位，曾经奋斗过26年的公司，非但没有感谢你的付出，还变着法的给你添堵，所以每天都盼着早日退休，早日解脱。极致真正退休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还挺充实。无论那些快乐的感受还是厌倦的想法，是他们让我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挫败感，而这些真真切切的感受离自己已经很遥远。网友阿白说，上班的人每天都在厌倦上班，没办法，没得选，只能学会调节自己，千万别内耗。第一，领导的评价别太在意，领导的期待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也无法满足，如果都在意那就太累了。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领导的工作就是把活安排下去，所以不管是他夸你骂你，本质上是为了你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效益。你所要做的就是为你的简历打工，能写进简历的项目优先级排第一。第二，同事的话也别往心里去，同事并不能让你加薪升职，和同事沟通把消息传达到位是重点，不必过度揣摩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所有会消耗你的人和事，哪怕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非必要不向别人花功夫证明自己，不要活在同事的眼睛里嘴巴上，我们没有吃人家大米。第三，过剩的责任心记得要收起，我们都是去打工，不是去卖命，别无脑给自己揽活，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微薄甚至并不存在的加班费能抵上你去医院检查治疗的费用吗？
为离了你一个照样运转，但是家里缺了你，天就塌了。更不要用所谓的价值感、成就感天天 PUA 自己加班加点，毕竟工作中一半的内容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给自己堆砌繁重的工作量既不高效，也无法帮助你取得真正的进步。第四，情绪上头，抓紧脱离。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就别再消耗我们的情绪了。时光一去不复回，多花点时间陪陪真正重要的人，不好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字叫做 Lucky， 他说，上班人当然有厌倦上班的情况，不是偶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在厌倦上班，就是在厌倦上班的路上。工作狂、事业型、创业型人才除外。作为普通打工人，大家都会有周末综合征和假期综合征，总是在期待周末，期盼放假，周日的晚上发愁下周的工作，假期的最后一天愁上班后的工作。厌倦上班的情况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工作缺乏挑战性。当工作没有足够的挑战性时，人们容易感到无聊和厌倦，缺乏对工作的精力和充实感，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疲劳和厌烦。二、工作无目标，缺乏工作动力，或者目标过于渺茫，根本无法实现。缺乏明确的工作目标，人就没有动力去满怀激情投入到工作中，此时感觉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或者目标过高，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人的无力感和厌烦。三、不良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对于个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嘈杂、拥挤、缺乏交流和合作的工作环境会让人感到紧张和压力，从而导致疲劳感。四、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感。如果工作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人们会感到被动和受控制，这种感觉会加重压力和疲劳感。五、情绪和心理状态。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工作的感受。如果个人在工作之外有其他的心理负担或情绪问题，也会导致对工作的不耐烦和疲劳感。每个人的工作感受和疲劳程度因人而异，如果问题持续存在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请一定考虑做出改变，要么改变心态，要么换个环境。身体健康大于一切。网友优好像压力很大，他这样告诉我们，用偶尔这个词不太恰当吧。如果不是有工资可以拿，基本没人会去上班的，更别说会喜欢上班了。只说最基层的打工仔，天天干不完的流水线，那流程那手速懂得都懂，还得上夜班，上厕所还要拿离岗证。有些一条线几十个人就一个离岗证，你能懂什么叫偶尔厌倦上班？对于你们五天八小时工资又高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基层员工是真的辛苦折磨。接下来这位匿名网友说，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上班和做一件事情做久了肯定都会熟能生巧，同时也没有刚开始做的时候的激情与好奇，因为凭借着经验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做什么，然后就会产生一定的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在职场上并不是我们将一份工作做到熟能生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直接换更高的职位，或者是尝试另外一种挑战，而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工作，等待升职加薪的机会。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只能做好目前岗位所在的工作，具有重复性。我们节目快要变成吐槽大会了，网友憨鸭说，厌班情绪有，太有了，现在要不是有休息日，我真的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是经济压力不允许啊，每个星期都在盼望那个休息日，到了休息日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还没开始好好休息就又到了上班时间。每一次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都是最艰难的时期，然后又开始数着日子盼，这种循环让自己觉得在浪费生命。网友海明给出了疏解厌班情绪的方法，他说，工作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工作特别累，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所谓职业倦怠。当你职业倦怠出现后，就会对工作产生消极情绪，不想去上班。特别是通勤路程长的人，刚好又遇上上班时间长没完没了的加班，会产生懈怠情绪，不想上班。就算勉强去上班，工作效率
也会变得越来越低，总提不起工作的激情和动力。遇到产生不想上班这种情况，应该找一个周末去放松一下，比如出外短途旅游，或者去拜访一下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去乡下打理一下小菜园，给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瓜果浇水施肥除草，然后摘一些瓜果蔬菜，把菜瓜果等清洗干净，亲自做一顿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仿佛置身于田园生活里，或者和朋友到郊外去露营，在露营中体验乐趣。这样就从爱好中把讨厌上班的心态慢慢调整过来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样疏解的？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话要说，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时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中保持一份恬淡自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每一段有音乐相伴的时光，你的内心都会是平静而温暖的。

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情商多高，但一定要了解你的痛点，也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这样漫长的一生共度起来才不会太费劲。他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讲道理，也不会在你无名火起的时候选择跟你火星撞地球。你身边是否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人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就是这样，我失望到顶点后就再不会回头了。不是不勇敢，也不是怕受伤，只是觉得自己不该为了一个错的你再继续做错的决定。毕竟你有你的执着，我也有我的洒脱。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起回家这四个字，不管在哪个生命历程，都有很浪漫的意义。一起代表这件事儿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回家意味着背后的温馨情愫。第一次与你一起回家的人，想必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里是小静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不妨泰然处之。
1: 有一天

一个人，你会太在乎他跟谁一起，心里是否有你。太爱一个人，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完全不能自已。太爱一个人，会无原则地忍受他，慢慢的，他习惯被纵容。太爱一个人，他会把你对他的好当成默认模式，而忘了自己也应该付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位父亲这样总结，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时间，不是权力，不是金钱，甚至不是自己，而是男人和无法自拔的爱情。爸爸说，除了我和你将来的老公，谁也不值得你付出太多。

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一条是想走的。但是你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得漂亮，才可以走想走的路。无论今天的你正走在哪条路上，从现在开始勇往直前，做一个精彩的自己，给未来的你看一看。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继续揭晓一下榜单，本周的榜单第10名来自Tia袁娅维带给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影视 OST 治愈之作《等雨停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曲，编曲简约而不

继续来揭榜本周榜单，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来自于张靓颖的《执棋》。歌曲呢以执棋为核心的意象，在风云翻覆当中与人心交锋的叙事里，描绘了剧中那种角色步步为营、以命破局的成长轨迹。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执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搜索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与洒脱的。

下面来听本周榜单第七位，又会是一首空降的新歌，那就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很久很久》。我们在听过了刚刚这来自于梁咏琪 GG 的《自由的夏天》之后，真的能够诠释了勇敢去爱的坦荡与赤诚。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它的核心当中就是那种对于爱的陪伴和永恒的渴望，细有温暖，声线很有

州榜单第六位 DRST 汤令山柏林。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

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老萧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首次上榜。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大片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胡帅作曲，董玉芳作词，萧敬腾。

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

0: 的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
0: 你

好的一首 Come What May， 也正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他的人，连续三周在榜热度不减。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王菲主角，这也是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的榜单冠军曲目，连续在榜五周，用秦腔高亢粗粝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对比，也既保留了戏曲的岁月沉淀，又用现代唱法消解了他那种的沉重感，完美呼应了主角和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摇滚节奏、密集的鼓点还有电子音乐的吉他编曲，呈现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特质。再次恭喜李健携新歌空降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接榜单元就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感谢大家，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帮大家通过这个精油芳疗的方法啊，芳香疗法治愈一下你们家的厕所。今天来帮我们治愈的两位，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橘子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好久没来了啊，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芳香珠宝品牌芳悦珠瑞的创始人和设计师魏佳老师。欢迎魏佳。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几个解决方案，是关于这个卫生间里边除味儿的事儿。
2: 其实是中和一下味道。
0: 你是说没有办法除去？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味道感觉好像抽走了，我重新给它注入一个新的味道，不是这个原理。
2: 不是，是更多的会是利用芳香疗法的一些手段，把这个气味进行一个中和和掩盖。使用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上厕所之前，或者如果有习惯的话，就上完厕所也就是
0: 也可以滴
2: 啊、直接滴到马桶的那个水里面。其实因为精油不溶于水，它里边的一些成分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其实是在那个水的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封住、那个、
0: 等一下，我们上洗手间之前，就解决个人问题之前滴，它也浮于那里啊，它也浮于那个水面啊。
2: 对啊，所以隔住嘛。
0: 好了，我已经很形象的就是了解了，就我整个脑海当中都是隔住，到底隔住了什么呢？这
2: 味道。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直接滴到马桶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办法来改善这个气味的。
0: 这个我们就先说说扑扑乐这事儿吧。扑扑乐呀，这个名字叫的也特别形象啊。
2: 因为这个国外的那个叫扑扑乐，它其实是那个音，就是它是音译的，就它写了个扑扑的那个单词。
0: 那人家是相声词，好不好？音译个什么？我们也是相声词，我们也是相声词的意思。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解决，因为刚才我说了一个场景，我觉得在很多的家庭都会有，因为你家里面不单单是说，可能是单身人是一个人住，或者是小两口住。当然小两口住也有这个问题。当这个居住人数大于一的时候，
2: 就会有这个问题。
0: 就是接连，尤其是早上，对吧？早上的时候接连要去到卫生间的时候，这个接续的这个如果有点紧，

0: 你说一家五口啊，那个当然了，家里面可能会有两个卫生间，那你平均下来也得有两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扑扑乐，在去洗手间之前可以滴到这个水面，然后去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它就一直会在这个水面来散啊一些很芳香的味道。接下来魏佳老师会告诉我们扑扑乐的配方，来吧。
2: 没问题啊，我们即便是不在网站上直接购买扑扑乐这样的产品，自己在家我们也可以手工 DIY 我们自己喜欢的扑扑乐。其实它的配方很简单，就是用精油来实现。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洗手间的这个异味，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排泄物的这个异味呢，它属于动物调性，它是属于动物调性的。那在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香气色谱图里面呢，可以直接抵消动物调性的这个气味，我们要选用到的是草木类的香气。在草木类的香气里面，我个人最为推荐和推崇的呢，就是桉树叶类的。那么咱们的精油就可以直接选用尤加利。
0: 就只有一种就够了。
2: 如果说喜欢复配啊，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进行复配。但是如果为了简单、方便、快捷，上手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还是单方的是最节省的。对，单方的
0: 就
2: 可以。
0: 其实每一次就一两滴，是不是就够了？
2: 足够了。
0: 它这个味道要怎么形容一下？就是树叶的味道。
3: 叶子的味道，
2: 其实尤加利的味道，我个人感觉啊，我自己会是比较喜欢的。当你在闻嗅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整个的肺部都被湿润了。它有一点点会像是这个雨过以后，负氧离子很高，然后那个氧气很充分、很清新的那种状态。
0: 这有一种。哎，改善洗手间，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不用到各种手段去除味儿的时候，你其实初进到洗手间里边，尤其是前一位刚走不久的时候，你是不敢要深呼吸的，
2: 对，
0: 这个肺里是不太敢进入到空气的。但是呢，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尤加利单方的精油，我们所有乐享生活的听众，哎呀，你们这有福气了，赶紧去买。你看，一般来说是30毫升，10毫升。
2: 10毫升，
0: 小的10毫升。我们按照这个，我一次一滴或者两滴的话，大概可以滴多少次？
3: 这个很久啊，10毫升总共差不多200滴吧，所以一次用一滴，一天用4次
0: 啊，
3: 那也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
0: 50天，真的是2个月的时间才一瓶
2: 就可以。
0: 这反正很经济、很实惠，而且很便捷。那我们再往里加其他的味道，纯粹就是个人喜好了，是吗？
2: 对，纯粹是个人喜好，或者是大家对气味上的一个偏好和选择。那我可能
0: 甜橙之类的，
2: 反正
0: 洗手间里面有甜橙味，
3: 反倒不太建议在洗手间里面加这种
0: 很香甜的味道。
2: 如果说是偏好这个果香调的朋友的话，我更推荐是柠檬而不是甜橙。对，柠檬的感觉会比甜橙好很多。
0: 甜橙有一种浑浊感，就是香的会有点浓重，就有点浑浊的感觉。
3: 千万不要在卫生间里面用那种特别沉重的味道。就刚才魏佳老师讲到的，就是味道相冲嘛，或者是叫能中和一下的这个味道，就是草木类的是最重要的。那像比如说用错了之后，像用一些很沉重的味道，反倒体验感会下降很多。所以不能用错。
0: 不能用错。我刚才给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我个人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比较喜欢甜橙这个味道。
3: 在书房用可以啊。
0: 会热爱学习是吧？
3: 对，很甜美。
2: 学习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0: 啊。对，就是给小朋友的书房来两滴就很想要进去学习，你就可以在外面看电视剧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滴一两滴啊。尤加利这个精油我们单方的就可以了。
3: 而且尤加利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而且尤加利里面都是一些有机物的成分，它是可以被降解的。就是天然植物的成分嘛。
0: 这个果香的事儿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觉得果香放到家里面其他空间都很好闻为什么到这里就不可以了？
3: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物香其实是需要就是

0: 们有一个那个香的那个色，类似于色谱吧，就是跟它相对的180度对着的那个是可以味道互相掩盖的，而果香刚好应该是跟它90度的位置，
1: 就比较尴尬。
0: 对，所以就是用草的叶子的这样子的味道。
1: 哎，说到这个动物调性的这个味道啊，不可以用到果香。魏佳老师还要提示大家，厨房也是一个道理。
2: 对，是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厨房里面需要处理一些鱼啊虾呀、这些海鲜，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剩下的饭菜然后垃圾这样的，它同样是会产生一些异味。那么这个异味呢，依旧是自然界里的味道，我们把它归结到动物香调里面去，所以咱们在洗手间里面使用的这些香气在厨房依旧适用。
1: 哎，不能够放在洗手间里的味道也不要放在厨房里边，觉得说哎，那个是香味吃的嘛，我再给它添加点吃的来一个甜橙为什么这么喜欢甜橙，今天这位吃粥的朋友啊说桉树叶放在卫生间合适，气味呢很特别，而且也可以清新异味。
0: 哎，是他用过对吧？
1: 应该是，哎，自己用过。对，我们今天之所以说到了这个草木调性的，精油可以放在卫生间，跟你直接搁桉树叶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0: 哦，花店买的那个桉树叶，
1: 哎，对，
0: 那个味道就很尤加利。
1: 他俩是
0: 一个东西
1: 哦，
2: 对，尤其是我们在花店里买到那个叶片小小圆圆的，然后挤粗上来，其实那个是小时候的尤加利
1: 啊，哦，幼儿版，
0: 对，但是它那个味道还蛮持久的，
1: 我们就直接就搁在洗手间里边去就可以了，
2: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插花装饰，摆在洗手间里。
1: 味道又很持久。好，谢谢喝粥的朋友提供的这个。你看你喝着粥完全不影响你听节目嘛，也没有影响食欲，对不对？但是他说手上现在有天竺葵可以用吗？
2: 天竺葵我个人角度来讲是真心
1: 非常
2: 不推荐，非常不推荐。对，
1: 你们俩这头摇的呀，你们是没在直播间里啊，他俩就恨不得就是把辫子绑起来咔咔咔咔咔摇。说一下吧，天竺葵就不行的为什么呀？
0: 因为天竺葵虽然是叶子多一些，但是它会有花香调的那个感觉，就因为它里边有一个猫尿醇的成分跟玫瑰很像，就花香不建议在卫生间里面这样。
1: 刚才橘子问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常备茶树，茶树也可以用
0: 啊，叶子类的，
1: 就茶树精油是可以的啊，天竺葵不要用，不要用啊，还是跟它的这个前味后味啊，有朋友有一个关系，
0: 特性有关，
1: 天竺葵不建议大家。好，说完了马桶这个部分，我们要说一下整个卫生间的这个空间。因为卫生间呢，其实如果说你的排风啊，包括这个让它这个干湿度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它是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地方。
0: 对，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配方是比较杀菌，然后让整个空气会比较的健康起来的这个方法。好，来说一说。
2: 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这个空间的整个杀菌，包括这个净化空气，首选的会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柠檬类的，因为柠檬呢本身它的这个气味就会很清新，而且它天然有一种净化的能力，这个净化不仅仅是空气上的一些净化啊，包括可能对身心灵的净化都是会有的。那另外一个茶树呢，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有提到的，茶树的杀菌消毒的这个效力是非常强大的。
1: 哦，茶树，柠檬这两个都可以单独来使用。
2: 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1: 滴哪儿啊？
0: 几种用法。第一个是比如说擦地水里面。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家里有那种小喷壶，可以把这个柠檬或者是茶树加进去，两个加一起也可以，喷洒在空气当中。
1: 哦，直接喷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又说到了一个不溶于水的问题，我们是先弄一点纯净水，然后给它滴一点柠檬或者是滴一点茶树，
0: 摇匀
1: 就喷，喷之前再摇。
0: 对，
1: 每一次喷之前
0: 都摇一下，因为它就是不溶于水，而且我们要的是它在空间当中扩散的那个味道。
1: 好，刚才那个天竺葵的朋友说，就一直以为它是木香，它是花香吗？好像橘子的意思是说它的后味儿 会有一些花香，是这
0: 样
1: 吗？
0: 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萃取，天竺葵的萃取是地上部分整株连叶子带花一起。但是就这样看的话觉得它属于叶子类的嘛，但是跟它的成分有关系。它里面的那个猫妞儿醇是玫瑰里边也是最特色的那个味道，所以天竺葵一定程度上跟玫瑰的味道很像。
1: 哦，跟它萃取的过程和制作的过程有关啊，不单单指的说天竺葵本身啊，它属于哪一个啊？我们要考虑到说它，哎，它制作完成这个单方精油的过程当中，还会添加哪一些自然的成分？
0: 它不会添加，只是蒸馏出来获得的，
1: 获得的这个醇，它就是
0: 对
1: 属于跟玫瑰很像的啊。因为卫生间里面它总会有几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洗完澡。因为它处于湿度比较大，哎，这个时候蒸汽会多一些，这个时候适合喷刚才说到的这个喷雾嘛，就是柠檬啊，或者是茶树。
2: 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了。但其实卫生间的这个异味除去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的来去解决它。刚才介绍的直接滴马桶啊，直接的小喷雾啊，这是其中一类。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摆放在卫生间里面，让它持久散香的这样的一些器皿和容器，例如说蜡烛。蜡烛是一种啊，那么还有无火熏香。其实无火熏香咱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有很多有卖的，一个小瓶子里面白色或者透明的这个液体，然后会有一些小木柜插在上面，香气持久散放。只不过我们在市售买到的这些呢，它是化学的香精香料类，那闻嗅起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精油的方法在家里面来制作这个无火熏香，把它就持久的摆放在，你可以摆放在那个马桶水箱上面，或者洗手台上面，或者是某一个卫生间的这个小角落里面都是可以的。
1: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来制作。
2: 相对来讲呢，咱们卫生间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小，不会说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方空间的地方，那么给到大家一个1%或者一个2%的一个比例就足够了。也就是咱们拿一个100毫升的瓶子啊，里面放上100毫升的这个酒精，如果是给到1%的话，咱们放20滴，就 OK 了。
1: 哎，这个很好解决，因为我之前去药店买过那个75%的，它差不多一个小瓶儿，
2: 很好，
1: 100毫升，
2: 没错。
1: 然后直接就可以插上小木棍儿啊，小花朵呀、滴上20滴，
2: 20滴精油，
1: 精油，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柠檬、茶树、
2: 尤加利，
1: 尤加利都没有问题，单方
2: 的，
1: 或者是你想自己调出一个味道也可以。他们这三者之间加在一块儿还好吗？
2: 这三者加在一块儿还好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咱们又说到了刚才这个香气的相互协调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些所有的香味，其实它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都是自然界内的香味，所以呢根据自然界内的香味是给它进行了一个划分。所以划分会分到草木类啊、动物调啊、花果香啊，还会有一个粉质香，会分到这几类。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掩盖动物调性一定要选草木类的。千万不要选花香调的，粉质香也会很恐怖，
1: 果香也不要用，也很恐怖。好，说到柠檬，朋友说柠檬啊是我常用的百宝箱，喝水佐餐除味儿。对，柠檬确实挺好的啊。但是呢是这样，你喝水呢喝的是柠檬片儿，
2: 对，
1: 这个除味儿呢用的是柠檬精油，就不能喝啊。这个稍微，但是呢，哎，这个如果是你的百宝箱，可能家里会常备，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的去买了。今天我们还是以说，哎，你们家里面会比较常备哪些精油？像我常备茶树的话，哎，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来
0: 茶树，
1: 哎，不需要专门再去买尤加利。说洗漱和马桶啊，就是这个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嘛，化妆品也是一个味道很浓的地方。但是这样啊，说到化妆品啊，我个人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洗手间里化妆。你护肤品你搁一点儿也就算了，因为化妆品它很怕这个
0: 潮
1: 气，潮
0: 湿
1: 热和潮是很怕的。所以呢一看提问就是一位男士，你媳妇儿在洗手间里化妆吗？你再回家观察一下。就是哪怕他是把没有专门的梳妆台，他也是会把这个化妆品放在卧室的其他的地方， 哎，它不会在洗手间里或者拿到洗手间里化啊，不会长期储存在洗手间。那你说到护肤品的这个香味儿，还有他说这个洗漱盆下面的柜子。

0: 也是味道散发的死角。嗯，
1: 如果说这个味道的话，我刚好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都会有喝茶，
0: 嗯，
1: 喝完茶的那个茶叶不要扔掉，
0: 哦，
1: 把它留下来，
0: 嗯，
1: 然后晒干，用那个无纺布的袋子装回来。装回来封上口，直接放到我们这种死角的这柜子里面，
0: 嗯，
1: 同样也可以滴上你喜欢的精油，嗯，它会茶叶本身的这个味道混合精油的味道，逐渐的慢慢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散发出来，帮你改善。
0: 一定要是喝过的是吗？
1: 如果用没喝过的有点奢侈。
0: 嗯，我们可以把它晒干了，放到这个小茶包里面啊，有那种就是我买过啊，为了放这个红茶，不用把它滤出来
2: 啊，
0: 啊，那种小茶包，咔一记，然后滴上你喜欢的其他的这个
2: 叶子类的
0: 啊，不管是尤加利呀，啊，还是柠檬啊啊，就可以滴了，嗯，直接放在洗手间，放在柜子里，其实放在台面上也行，对吗？
1: 其实如果是放在台面，我更推荐的还是做成蜡烛或无火熏香，它会比较漂亮。
0: 嗯，
1: 然后像放在这种小柜门里面的，那液体就不方便了，那会不会倒啊，会不会洒呀，啊，所以推荐放在柜子里面，我们用小茶包。
0: 哦，哎，嗯，这个我突然想到了，那所以呢这个茶包能放衣柜吗？
1: 哦，也不错啊，也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以。
0: 是吧，那既然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嗯，
1: 对。
0: 嗯，因为衣柜里面也会多多少少大家也是各种提问啊，说希望它哎更清新啊。啊，不希望留有这个洗衣粉的味道啊，之类的。嗯，
1: 放在衣柜里面，我们在精油香气的选取上，空间就更大了。
0: 嗯，这个时候花香果香都可以了，
2: 这个时候
0: 看你自己喜欢。
2: 对，
0: 所以我们最后收尾的话，两位还有什么没有跟我们讲到的部分吗？我还没有想到的部分。
2: 其实刚才在想说，这个动物的味道，除了卫生间里有，
0: 厨房里有，
2: 嗯，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宠物的，哦，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动物的香在，动物的味道
0: 不是香味，
2: 对，客厅啊或者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小宠物很小的时候，
0: 嗯，
2: 它又注意不到这个，教不会嘛，所以可以用刚才说的那个。可以喷壶啊，
0: 嗯
2: 啊，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有过一些排泄之后，
0: 嗯，
2: 缓解局部的这个味道，嗯
0: 哦，
2: 叶子类的，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尤加利啊、茶树啊，这个柠檬其实是味道比较单萜烯类的嘛，
0: 嗯，
2: 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也是叶子类的香茅，
0: 哦，
2: 嗯
0: 啊，香茅又驱蚊。
2: 还
0: 又防蟑螂
2: 驱虫
0: 啊，嗯哦，对，然后
1: 又去异味，
0: 对，好神奇啊，哦！家里面有宝宝有宠物必备香茅精油，哎，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节目做多了以后，会发现有一些真的很需要在居家常备的。单方的精油，哎，比方说像香茅、像柠檬、像茶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你刚才说到这个小宠物是真的，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因为你自己长期跟这个宠物处在一个空间，你自己不觉得，
2: 嗯，
0: 但是你请朋友来，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瞬间，就是你朋友一进到你家说，你家养狗了吧，是吧？就是这样，哎。但倒不是说这个味道已经极致到说他你的朋友不能忍，但是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示信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推荐给大家刚才我们说到的在洗手间在厨房都可以用到的配这个喷雾的精油都可以用，然后呢还有我们非常万能的香茅精油也可以。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才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然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你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

0: 灵密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圾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太平天国起义。一，金田起义。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一路转战，冲破清军围追堵截。咸丰元年2月，公元1851年，太平军转战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称天王。8月，太平军攻克了永安州，于是洪秀全在这个地方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义王。洪秀全还规定诸王要受东王节制，并且还定下了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制度，颁行天历。随后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进，出广西，转战湖南，又入湖北，于咸丰2年12月，公元1852年攻占了武昌，声威大振。

建都天津以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铁幕制度作为施政纲领，并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均分土地，以25家为一两，地方的基层政权则建立相关制度，规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建立圣库，实行供给制，以此来建立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而这一制度也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愿望。但是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也是难以得以真正实施的。所以在现实中基本上还是照旧交粮纳税，仍然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农民照旧交租纳税。二，内乱亡国。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之后，领导集团很快就退化变质了，他们贪恋声色，竞逐奢华，内部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最终酿成天津事变。事变的缘起主要是东王杨秀清权力欲恶性膨胀，以代天父传言的方式威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从而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洪秀全随即命北王韦昌辉等人杀害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杨秀清的部众奋起反抗，双方展开了历时2个月的血战。在混战之中，双方战死者共2-3万人。金田起义以来，许多优秀的将士就死在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之中。后来石达开自武昌赶回天津，对韦昌辉的滥杀无辜表示不满，韦昌辉又起杀心要杀石达开，所以石达开连夜就逃出天津，韦昌辉就把他留在天津的家事全部杀害了，并且还派兵追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到了安庆，召集部众40000余人，起兵讨伐韦昌辉。最终这次事变以韦昌辉被洪秀全处死而宣告结束。但是不久之后，石达开因为不满洪秀全对他的猜疑和掣肘，就于咸丰7年5月，公元1857年，率20万精锐部队离开天津，单独作战。太平天国内部的领导集团严重分裂，极大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也使得太平军错过了歼敌的良机。而就在这个时候，清军趁势反扑，他们重建了江南江北大营，对天津形成了合围之势。

洪秀全为扭转危局，就大胆启用了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的将领。咸丰八年六月，公元1858年，李秀成和陈玉成汇集各路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解除天津之围。当年八月，太平军攻破了江北大营。十月，又取得了三河镇大捷，歼灭了湘军主力。接着又乘胜进击，收复皖北，使天津上游的局面得以稳定。到了咸丰九年三月，公元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了天津。四月，他被封为甘王，总理朝政。不久之后，洪仁玕就提出了资政新篇，他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提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这一方案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它未能反映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再加上当时也缺乏必要的客观条件，所以资政新篇就并没有得以实施。咸丰十年闰三月，公元1860年，李秀成和陈玉成又率太平军合力攻破了江南大营。四月份的时候，占领了苏浙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至此，太平天国暂时扭转了军事上不利的局面。可是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也只是暂时性的。面对太平天国的熊熊烈火，咸丰十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慈禧太后上台之后，又授予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巡抚以下官员和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随即兵分三路，曾国荃率兵进入安庆，而左宗棠则统兵进入浙江，李鸿章率领淮军开赴上海。同时，清政府还正式地向英法等国借师助教，湘淮军与外国的洋枪队联合起来，从外围攻打太平天国。太平军在进行了英勇抵抗之后，仍然是节节败退，安庆以及苏浙等地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天津被围而成为一座孤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九日，清朝的湘军攻破了南京太平门，进而占领天津。历时三年之久的天津保卫战，最终以它的陷落而结束了。天津保卫战的失败，也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基本结束，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是他的余部又在大江南北坚持了四年的斗争。

0: 三，捻军反清。捻军是由捻党发展起来的。捻是淮北方言，是从捻绳而来的，意思是一股或者一伙，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早在嘉庆年间，中国北方就已经有捻军的活动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淮北地区的亳县等地发生了大旱，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了捻军。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捻军的著名领袖张乐行召集各地的捻子，在致和集会盟揭竿而起，大家一致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了黄红蓝白黑旗军制，人数一度达到10万人之众。从此捻军就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张乐行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印信，从此就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他们蓄长发。不久之后，洪秀全又封张乐行为卧王。捻军以致和集为根据地，四处出击牵制清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军就加紧追剿捻军，还派出大将僧格林沁指挥剿捻。僧格林沁是蒙古亲王，他上任之后全力进攻捻军的根据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僧格林沁集中10多万人进攻致和集，20000多捻军将士全部牺牲。而张乐行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撤退途中被俘，最后惨遭杀害。后来张宗禹又接替了张乐行，继续高举反清大旗，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各地，坚持斗争，捻军的队伍也就不断地壮大起来。到了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捻军在山东菏泽的西北高楼寨痛击僧格林沁的部队，僧格林沁被当场击毙，7000多蒙古骑兵被歼灭，清朝大为震惊。同治皇帝也因为惊愤，3天都没有上早朝。之后清军加大兵力，继续地追剿捻军。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宜。曾国藩先采取了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然后又采取了聚兵防河的方针。捻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重创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了。所以清朝政府不得不命令李鸿章为剿捻统帅，让他来接替曾国藩。李鸿章所采取的剿捻方针是扼地围剿，重点防守黄河运河。为了躲避清军的追剿，捻军不得不兵分两路分别作战。东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而西捻军在 张宗禹的带领之下，转战陕西各地。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东捻军在山东寿光遭到淮军的包围，受到重创。而东部捻军的残部，在赖文光的带领之下，虽然奋力突围，冲破两道防线，但是李鸿章老奸巨猾，道道防线都环环相扣。赖文光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冲出李鸿章的包围圈，他在扬州附近被俘了。西捻军得知东捻军危急，张宗禹就率部队回师增援。但是等他渡过黄河之后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失败了，所以他只好在冀中坚持反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李鸿章率10万大军追击西捻军，西捻军被堵在了山东的黄河运河之间狭隘的地带，最后全军覆没。长达16年的捻军起义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他与太平天国起义共同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朝经历了这两次大起义的严重冲击之后，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第11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公元1861年至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生于公元1835年，卒于公元1908年。她在咸丰二年1852年被咸丰帝选妃入宫，封为兰贵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封为贵妃。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7月17日，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皇子载淳即位，尊其母为圣母皇太后，尊号慈禧。9月3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她罢免了肃顺等8个人的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10月5日，她改年号吉祥为同治，从此垂帘听政，以听政训政等手段操纵朝政长达47年之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缤纷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发动政变，垂帘听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的传位制度就形成了秘密立储制。紫禁城中的乾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居住、处理政务以及停灵的地方。从清朝开始，乾清宫的大殿里就挂有正大光明匾，而雍正皇帝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就把储匣存放在正大光明的匾后，匣中藏有皇帝选定并且御笔亲书的皇位继承人的名字，等皇帝死了之后，就由王侯公卿来公证，由匣内的密旨来指定皇子即位。可是由于慈禧太后掌控大权，这项制度就从此被废弃了。咸丰11年7月17日，公元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病危，立6岁的独子载淳为皇太子，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个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为皇帝，即同治帝，由8大臣总揽朝政。载淳定明年改元祺祥，尊其生母为慈禧太后。咸丰皇帝在生前，8大臣与恭亲王奕欣以及部分的廷臣不和，因此就不让奕欣分享权柄。 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慈禧太后权势欲极强，她联合了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暗中联络在京的奕欣作为援助。奕欣和英国的侵略者密谋之后，就借着奔丧之名于八月一日赶到热河，与慈禧太后一起密谋，等回到京城之后就发动政变。当时御史董元淳出面奏请，两宫皇太后全听朝政。在赞襄纣王大臣八个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参政。八月十一日，朝廷的重臣

审议了董元淳的奏请，他们之间辩论激烈。八大臣认为清朝无此先例，他们令军机处拟旨驳斥，而慈禧太后则串通慈安太后拒绝盖印，将折纸留中补发。于是八大臣就以割车来示威，迫使两宫皇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元淳奏折的谕旨，而奕欣则随即返回京师来布置，争取到了朝中大学士贾珍、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以及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圣保等人的支持，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在两宫皇太后的催促之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而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则携幼弟载淳先离开热河回京，由肃顺、奕欣等人护送咸丰皇帝的灵柩后发。9月29日，两宫皇太后到达京师，立即召见了先行返京的奕欣，与他部署对策。到了9月3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解除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的职务，史称辛酉政变。10月初1日，他任命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麟、文祥为军机大臣。5月，又下诏废祺祥，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随后又清除了八大臣的党羽。9日，载淳正式即位，他就是同治皇帝。从此之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的权势最高，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掌控清朝大权长达40多年，而且她推行的对外和好、重用洋务集团和汉族军阀官僚的统治政策，也深刻地影响晚清政局。2. 重用汉官，借尸助教。慈禧太后夺取最高的统治权，与外国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外国人看到，要想维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半殖民地政府，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有利于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所以当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俄两国首先提出要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所有该国停泊的各港口的船只，并定悉听调遣。而俄国使节伊格纳提耶夫面见奕欣，则表示，为镇压南方太平军，请清军从陆路进攻。该国拨兵300-400名，在水陆会稽，必可得手。接着，俄国人就把以前答应送给清朝政府的10,000支枪、若干门大炮运到了中国。

针对是否借用外兵这一问题，清朝的内部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少数人反对，而以奕欣等多数的官僚则表示欢迎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与此同时，群集在上海的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则加紧活动，支持洋人组织洋枪队。所以慈禧太后就决定要违反常例，授予汉族官僚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并且还颁发了借尸铸脚的上谕。同治元年三月，公元1862年，英国派军舰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了上海，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商定上海由洋人来防守，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英国人和法国人就组建了数千人的常胜军，帮助清朝政府攻打太平军。而俄国也给清朝送来了50门大炮和10000支枪，并且直接派兵拦截进攻上海的太平军。各国洋枪队的鼎力相助，极大增强了淮军和湘军的战斗力，而太平天国则处境每况愈下，最终无法扭转败局。同治三年6月16日，公元1864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湘军赶在洋枪队之前攻破了天津。他把天津抢劫一空之后，化为一片焦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临行之前长叹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铸妖之事，如洋人不铸敌军，则无人断可长久支持。后来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之下，清军很快就绞杀了转战于四川大渡河畔的石达开部队和驰骋于北方的捻军。总之，清王朝通过重用汉族官僚，组织以湘军和淮军为主干的团练力量，利用了北京条约向英法联军妥协，而且还借尸铸脚，侥幸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从旦夕之危中挣扎了过来，走上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之路。三，独揽大权，绞杀变法。同治13年12月，公元1874年，同治帝病死。由于他生前无嗣，所以慈禧太后就选择了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为皇帝。奕轩是咸丰帝的亲兄弟，而载湉的生母则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这种双重的血缘关系，慈禧太后就认为她可以把载湉当成小阿斗来摆布。当时载湉4岁登基，所以就由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是咸丰皇帝的皇后，名分高于慈禧太后，可是因为她出言

不慎得罪了慈禧，所以慈禧就把他视作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不久之后，慈庵就暴卒了。根据民间的传说，他是被慈禧毒死的。慈庵死了之后，慈禧太后就开始独揽大权。恭亲王奕欣虽然是帮助慈禧太后夺权的元老重臣，但是他身为洋务派的首领，位高权重，就引起了慈禧的猜忌。他与慈禧太后有联合，也有冲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发生了午门案。慈禧太后派太监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所以护军上前阻拦，太监表示不服，双方就发生了殴打。太监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要对值班的护军实行廷杖。奕欣说，廷杖乃是前朝的虐政，不可效仿。慈禧却说，汝是试看我，汝为谁乎？奕欣说，臣是宣宗的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欣又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所以慈禧太后就只好让步了。但是她从此就加深了对奕欣的怨恨。后来奕欣所有的职务都被解除。光绪二年4月21日，公元1876年，光绪皇帝开始在玉庆宫读书。光绪皇帝读书非常用功，慈禧太后曾夸他说，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但是光绪皇帝越是聪明好学，慈禧太后越是对他严加控制和防范。他曾派太监寇连才去监视光绪，没想到寇连才被光绪的言行所感动了，有一天竟然冒死进谏，即言皇上英明仁孝，请求慈禧太后宽容相待。慈禧听了之后是非常震怒，于是就把寇连才杖刑之后斩首了事。寇连才生前既有笔记，其中有一段话表明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处的情景。昔后待皇上无不极声礼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日久。皇上见昔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操纵和控制光绪皇帝的。光绪十三年正月15日，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开始亲政，53岁的慈禧太后表面上要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
但实际上

0: 仍然把持着国家的政务。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皇帝必须亲自向他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要随时请旨。所以说，光绪皇帝名为皇帝，实为傀儡。而慈禧太后则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皇帝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他的旨意才能够办理，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以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皇帝的行踪。光绪皇帝亲政的11年，是与慈禧太后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11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在甲午战争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势力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则主和。等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割地赔款，光绪帝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之下，试图维新变法，富国强兵。而外国的列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他一定的支持。光绪24年4月23日，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推行新政。而那些守旧派大臣因为维新变法触动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就纷纷地投靠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也深恐光绪皇帝的改革会影响他的权力，所以就竭力阻挠变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继续揭晓一下榜单，本周的榜单第十名来自 TIA 袁娅维带给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影视 OST 治愈之作《等雨停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曲，编曲简约而不是质感。

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榜单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来自于张靓颖的《执棋》。歌曲呢以执棋为核心的意象，在风云翻覆当中与人心交锋的叙事里，描绘了剧中那种角色步步为营、以命破局的成长轨迹。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执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搜索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与洒脱的。

来听本周榜单第七位，又会是一首空降的新歌，那就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很久很久》。我们在听过了刚刚这来自于梁咏琪 GG 的《自由的夏天》之后，真的能够诠释了勇敢去爱的坦荡与赤诚。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它的核心当中就是那种对于爱的陪伴和永恒的渴望。

本周榜单第六位 ，DST 汤令山玻璃。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我从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首次上榜。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大片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胡帅作曲，董玉芳作词，萧敬腾燃情。

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任素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四位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为您呈现。

0: 人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
0: 你

非常洗脑的一首 Come with me， 也正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他的人，连续三周在榜热度不减。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王菲主角，这也是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的榜单冠军曲目，连续在榜五周，用秦腔高亢粗粝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对比，也既保留了戏曲的岁月沉淀，又用现代唱法消解了他那种的沉重感，完美呼应了主角和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

0: 运行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摇滚节奏、密集的鼓点还有电子音乐的吉他编曲，呈现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特质。再次恭喜李健携新歌空降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揭榜单元就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感谢大家，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以培育发展原创音乐为宗旨，成为青岛原创力量成长发展的沃土。在扩大原创音乐朋友圈的同时，诚邀艺术青岛建设合伙人。经过5年不懈努力，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平台和文化品牌，展示了青岛独特的人文艺术魅力，有力提升了城市形象。为深入推介青岛音乐之岛城市文化品牌，作为2023艺术青岛建设的重点项目，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巡演活动正式启动，第一站来到了四川成都。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金奖获得者曲南、往届获奖乐队星爵乐队在成都市 Long Life House 与成都当地优秀原创乐队以及音乐人携手，为广大歌迷送上了精彩的演出。本次巡演现场，青岛和成都两地的原创音乐人和乐队共同带来了18首原创作品，共计120分钟不停歇的精彩表演。其中多次参加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青岛音乐人许南在现场演绎了历年的参赛曲目，像航班、彩霞、你、我的姑娘等等，源自生活的创作，真情实感的演绎也是让现场的歌迷为之动容。来听这首航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许南，今天和各位分享由荷兰作词、许南作曲、许南演唱的原创作品航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荷兰的诗集《云之上》的一首诗 KE129 航班。我们会仰望蓝天上飞机飞过的白色印痕，那是它匆匆而过的痕迹，而航班上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确曾经路过此地。这是一首情歌，航班是爱情的命运。

0: 的，这也是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复制计划原创歌曲组金奖得主许楠的作品《航班》。许楠呢已经多次参加过青岛原创音乐复制计划，而且呢也多次获奖啊。当然，今年他终于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恭喜他。来自青岛西河岸新区的星爵乐队，作为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2020年、2021年的获奖乐队，也派出了全阵容参与了这次演出，并且从20多首原创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了多首代表作，与成都的广大歌迷分享，也赢得了歌迷阵阵的欢呼和掌声。节目中来听他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终究还是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星爵乐团的主唱千惠狒狒，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终究还是我》。这首歌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无助，面对孤独，这时是否会想起过往的人或事，想到现在一个人，但是有音乐在我们身边，你我就都不会孤独。谢谢各位。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巡演活动首站成都站的演出中，来自成都的音乐人和乐队也在现场为歌迷制造了诸多的惊喜。比如说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的石梦海乐队，他们已经发布了不少原创作品，也收获了一些粉丝。他们是组建于2022年的春天，听日出前的海浪，吹夏夜的晚风，用器乐表达情绪，用音乐温暖人心，风格多变，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日出见彩虹。他们愿意用音乐温暖孤独的你。乐队是由四位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在演出现场也带来了《我愿意》《窗外的你》等五首代表作品，也让乐迷随着节拍沉浸其中。以下来听他们的这首《窗外的你》。

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人曾瑞是一位青年爵士歌唱家，他是中国音协爵士音乐学会的一级会员，是成都爵士音乐节的特邀嘉宾，也是专业百老汇歌舞演员，拥有20多年的舞台表演经验，被成都文旅和成都电视台授予爵士乐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曾瑞用爵士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也来参加了演出，并且带来了他的原创音乐作品。以下来听这首歌唱成都的歌曲，叫《摩登天府》，中西合璧，浪漫又不失经典。

0: 2023第五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岛轻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青岛广电文创中心、青岛广电广播中心音乐体育广播负责执行。截至目前，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不仅将全国优秀的原创音乐请进来，更带着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与乐队走出去，进行跨城市巡演，用音乐推介城市形象。作为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广播对巡演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开启了原创音乐合作的新模式，有力促进了城市文化互动交流。巡演活动结束后，现场的歌迷朋友纷纷表示，充分感受到了青岛原创音乐的独特魅力。无论是青岛还是成都的原创音乐人，都唱出了内心的声音，从歌曲中感受到了真实又美好的生活，体会到了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最后来听由成都电台我的同行们所演唱的一首歌，叫《成都诚意爱》，感谢成都为全国巡演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开始，而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还将继续带着音乐和爱，为推动各地原创音乐的发展尽心尽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 946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意爱》。它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意爱，爱诚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出了，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4: 一直以来蜜蜂的摩天大厦都是展现美国好莱坞英雄主义的良好载体。继2018年7月13日在北美上映之后，7月20日美国动作巨制摩天营救在中国上映，并且斩获了 6.69 亿票房成绩。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虎胆龙威》和《火烧摩天楼》两部影片。影片凭借着出色的特效制作、惊险刺激的攀登画面，还有主演道恩·强森的演绎，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摩天营救》的故事。这是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环球影业联合出品的一部动作影片，由罗森·马歇尔·瑟伯执导，道恩·强森、文峰、内夫·坎贝尔、黄金汉联合主演。他讲述了退伍军人威尔在前往香港执行安保工作时被人陷害，遭遇突发事件，他深陷火海，只身攀爬1000多米摩天大楼，解救被困的家人，并找出潜藏的罪犯的故事。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香港，为了突出中国元素，剧组专门收集了关于龙和珍珠的传说，并且让道恩·强森学了几句普通话。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9: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旧约中的巴别塔，人们一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高塔，只为一个心愿，更加接近天空。
10: 而今 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了。
11: 站岗集团
12: 前科技巨头赵隆基提出了一项创意。
10: 赵隆基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
9: 他不惜投入巨资打造了这座空中城市，并且计划在大厦中央的天井中建设一个30层的大型历史公园。
13: 明珠塔凝聚了我们的信念，就是突破极限。
14: 这栋大厦备受瞩目，
15: 这不只是一栋摩天楼，
14: 有人说这栋楼屹立不倒。
15: 楼顶的大型双风轮风力发电机提供了这栋高科技摩天大楼的全部能源。
10: 哈利法塔相形见绌，帝国大厦也只有它的1/3高，
15: 高度超过3000英尺。明珠塔
10: 半年来，明珠塔的商业区吸引了不少民众，
16: 但明珠塔上半部分的居民区尚未对外开放。
14: 另外，它的双风轮可以
15: 建筑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更好的建筑，
10: 更好的城市，
15: 更好的世界。
10: 而非常突破，最吸引人们目光的还是楼顶的这个神秘。
9: 向来惜字如金的富商赵隆基今天发表声明，否认了此前关于保险公司无法全额承保明珠塔的传言。他表示，明珠塔上半部分会如期开放。
10: 他承诺，明珠塔将成为全世界参观游客最多的标志性建筑。
4: 企业家赵隆基出资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摩天大楼明珠塔，并搬到了楼顶上居住。明珠塔的下层是对外开放的商业区，但130层以上的居民区需要进行评测安保系统级别之后才能对外开放。于是赵隆基找到维尔索耶，维尔索耶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10年前他在执行任务时失去了一条腿，不过后来凭借假肢照样健步如飞。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周末的午后时光从此时此刻已经美好的开启了、今天虽然非常的炎热，但是大家是不是也放缓了节奏？此刻刚刚午休醒了，在自家的空调房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格外舒适的感觉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好想住进冰箱里，哪里都不想去啊。
0: 对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温度呢依然是比较高的，这两天的高温会达到38-39摄氏度啊、所以说在中午这段时间，如果说能够减少外出活动的时长的话，大家呢尽量的可以不要去出门，待到傍晚时分天气没有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再出门，开启自己的周末快乐时光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在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通过手机来观看的话，你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视频号、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能够关注到我们。那么同时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点一下关注，等到我们开播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会提醒大家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开车在外出的路上呢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在周末直通车的这个下午4个小时的时段当中呢，可以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很多好听的旋律啊。每每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沉浸式的去听听歌曲，把以往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啊、快节奏啊、困扰啊，全部都甩给旋律和音乐。大家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在今天呢就可以随意的去告诉我们，公屏下方来留言。那么想要去送上祝福呢，也同样是可以的，让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周末的美好时光啊。
0: 对，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在下午的15-19，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互动，告诉我你要听到了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也可以发信息。那么同时如果说你和这首歌之间有什么样一些故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分享啊。
1: 是的，来自我们的老朋友诗词趁年华说，女主持人真漂亮啊。是的，我们每天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心情好，大家看到我们心情也很好啊。老朋友风雪白说，大旭蓉儿啊，这个声音好熟悉啊，已经很久没有人来叫大旭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是不是？
0: 是，你看我和朝旭呢不约而同的在底下都回复了，说风雪白真的是好久不见呀、最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多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把一份快乐传递给各位啊。
1: 是的，那么也来给你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吧，还是我们电波里的声音，老白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0: 那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希望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你有一种夏天那种丝丝清凉的感觉啊。

0: 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的话，有丝丝的微风吹拂过来的话，可能也觉得有点燥热的感觉啊。
1: 对，
0: 不过心静自然凉嘛，也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各位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让自己能够清清爽爽度过一下。
1: 是的，那么这两天呢，大家都在说是不是高温炙烤的模式就开启了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情况啊。
0: 嗯、
1: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依旧高温如旧啊。那么未来三天的温度呢，还会有一个攀升，尤其是在今天部分地区呢，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午后呢，局部地区呢，可能也会出现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关注天气的详细情况啊。
0: 对，
1: 我们建议大家呢，在上午的10点钟之后，还有下午的4点钟之前，那么这个时段呢，还是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啊。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不仅仅是晒黑，还会有晒伤的一个风险，一定要做好防晒的这个准备工作了。
0: 对，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去泳池嘛，去游泳。那如果说是室外这种泳池的话，各位呢也要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去水上乐园去玩的时候，然后呢，也别忘了给自己的脸蛋啊、全身呀、涂抹这个防晒霜，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晒伤情况的出现。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们说，哎，是不是在水边就会感觉到很凉爽？那殊不知，其实水边根据太阳光的一个反射，那么紫外线呢会更强一些，更容易晒伤。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的一些工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今天呢是7月4号了，周六，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8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白天，我们关注到的，到明天的明天的黑夜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8摄氏度啊。总而言之，这个周末真的是高温炙烤了。
0: 对，所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在家里，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家里边呢也会开启这个空调啊。那也希望大家这个空调呢可以调在这个合适的这个温度，26度以上为宜，千万不要太偏低了，要不然就吹的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浑身都是冷嗖嗖的一种感觉，再加上室内室外温差，如果说一旦过大的话，也容易引发一些感冒和身体的不适啊。
1: 嗯，大家周末快乐！此刻的你是不是也躺在自家的空调房里凉凉爽爽的？那么在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在这个下午时光去度过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下午的一些冷饮呢？是冰镇的西瓜，还是熬了解暑的绿豆汤、酸梅汤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木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主持人，丸子面和羊汤二选一，你们选哪个呢？
0: 我能都不选吗？
1: 对，真的是太上火了。
0: 嗯，
1: 早上的话那就选羊汤，晚上的话那就烧烤夜市，然后再配个丸子面吧。
0: 对，这样的天气更加适合大家吃一些凉面，是吧？
1: 是，
0: 再包括喝一些这个绿豆汤之类的，这样可以达到解暑的效果。这丸子面大家喜欢吃那种超辣的吗？就吃完之后这个嘴唇都会变得红红的，有时候还能够就是第二天起来忽然发现怎么嘴唇变厚了呢？对，有肿了的这种情况啊。
1: 对，蓝色冰点说，黑夜，哎呀，还能不允许主持人嘴瓢的时候吗？是不是允许别人出错好不好？
0: 好，此时此刻大家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想听哪首歌都可以通过公屏下方的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平台当中的导然咪，我们的老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0: 是不是这首歌对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有太多难忘的一些回忆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在小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看着谢霆锋，然后听着他的这个歌，包括看着他这个电影，然后慢慢长大的。最近这两年呢，他也是在不同的城市呢不断的去开这个演唱会啊，那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不远千里飞往其他的一些城市去看他的演唱会，不仅仅说是一场，可能还有第二场，还有第三场，就很多人对他演唱会的一种评价就是灯光呀，舞美呀，造型啊，每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都是给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惊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都说这首歌是不是写给王菲的呢、他一直都深爱着这个人啊。其实大家最近在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那首玉蝴蝶、尤其是在北京演唱会，说哎，突然间王菲亲临现场的时候，那个镜头给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0: 对，
1: 你看连摄影师吃瓜的时候都能够吃得这么精准啊。
0: 是，大家可能很多情况之下会发现，包括他的这服装上，包括他的一些配饰上都有这个玉蝴蝶的出现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喜欢的旋律就推荐给我们吧。你看霆锋这一年会陆陆续续在各大城市当中呢去开演唱会，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亲临现场。哎，突然感觉不老男生好像又多了一位，以前说华仔，然后后来又说林志颖、小智、你看谢霆锋，我觉得他也一直很帅啊，一直保持着年轻时的那种模样。
0: 对，我看到就是很多朋友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唱会之后嘛，然后就会拍一些小的一些视频吗，然后在视频下方看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谢霆锋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有那样能够羞羞答答，然后又是那样能够勾勾答答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好像还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大男孩。
1: 虽然他转战综艺，你看在这个风味当中啊，做了那么多的美食，大家有的时候就在想，哎呀，其实美食好看吗，好吃吗，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么做饭的这个人颜值这么高呢，就更下饭了。
0: 是啊，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大宝哥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前几天的时候呢，他去往西安，然后呢就看了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啊。他说不是追星，而是对青春的一种买单。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吉他一响，瞬间就破防了。就那首《因为爱所以爱》，装满了所有80后的少年时光，流的不是泪，而是对那份回不去青春的一种怀念，是对青春的一种执着啊。可能在小的时候吧，就很多80后买过他的这个海报，还有他的这个贴画，包括他的这个歌词，等等等等，记忆呢都是非常深的。那么现在可能很多80后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扛着现实的一种生活，然后奔赴现场。虽然歌声依旧是不变的，但是很多朋友说在现场好像感觉自己忽然又年轻了好多岁呀。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好老好老的海报，他说霆锋版的花无缺应该是我们经典当中的经典了。确实啊，当我们看到这版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啊，好帅好帅啊。
0: 对，
1: 蓝色冰点呢也跟我们回复了，说感觉黑夜好亲切，不是纠正你们理解错了。是的，夏天呢可能我们最喜欢的时候就是黄昏之后，夜晚到来，如果能够再降来一场雨的话，大家在外面去散步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这晚风吹来的这种凉爽真的是可以消除一整天白天的疲惫。
0: 对，当然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呢，说近期这个强对流天气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呢也是说变就变。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是不是期待这场雨的这个到来啊？
1: 是的，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周末过得轻松和快乐啊。Martin， 你看你给我们发的，估计只有我们零分人能够听懂，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8760说推荐《向光奔赴》，可以的。那么稍事呢，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就来送上你喜欢的这首旋律了。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阿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在下午的15点到19点四个。

0: 小时的时间，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来进行点播啊，我们就是周末自由点好歌大放送的环节。
1: 是的，音乐自由点，那么大家无论是想要去告白，或者是说想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旋律，也可以邀请你的亲人和朋友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你送出的那份祝福在线上他也能够去听到，给自己留下一份专属的独属记忆啊。很多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能够在电波里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又是自己最珍惜的那个人去送给你的，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意外的收获啊。
0: 对呀，所以说有时候歌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同时呢歌曲呢还能让我们想起曾经的那些难忘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经过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经历啊。刚才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8760这位听友就发信息的说，主播不要摸鱼啊，其实刚才呢张旭呢是被蚊子咬了两个大包啊，然后赶紧的去抹点这个防蚊液去了。
1: 是的，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像和我一样的招蚊体质呢，就是感觉只要有我在的时候，这个蚊子就要在我的身边不停的围绕，而且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直播效果啊，你看刚刚那个蚊子其实就在这个话筒收音线上，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给拍掉啊，只能够去把它先送走，那么也希望不要影响我们大家一起去听歌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老白也说了说，是啊，好久不见，不禁想起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去安排，喜欢的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了。
0: 对，那么同时呢各位也不要去着急，就是我会根据大家点播的这个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呢会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8760这位朋友呢，他发来的信息，他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点播一首歌《向光奔赴》，我们一起来聆听。

0: 那么这首歌曲的也是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不知道8760的这位听友有没有听到呢？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总有那么一些歌吧，就是它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呢，瞬间就戳中了你的心了。不是说这个旋律有多么的好听，关键的就是这个歌词里边的每一句，好像都替你说出了你心中的那些想诉说的一些话语啊。
1: 是的，其实炎炎夏日当中，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梦想，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趁着这个假期当中去完成。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迷茫有低谷，但是我们只要向着光一直去努力，就一定会奔赴到现场的。
0: 对啊，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一到天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就洗头啊洗澡这个时间就会更加的缩短啊。
1: 对，
0: 那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去洗头的时候呢就一直都洗的都把头发洗得毛躁了，或者说为什么我频繁的去洗但这个头发依然还是这么的油呢？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呢？这可能就你日常生活当中洗头的那些坏习惯吧。有些人是天天在用啊。
1: 没错，头发可能会越洗越少吗？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些常见的一些误区。有朋友就说一天不洗两天不洗头发就油了就塌了，然后就变成一绺一绺的了。
0: 对，
1: 可是洗得太勤呢，每次呢这个洗脸池里面或者洗澡的时候呢滴漏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头发。那么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就是过度的清洗或者是清洁不足，那么对我们的头发呢都会有影响的。比如说究竟以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来洗头发呢？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呢来进行调节。过度的清洁或者是过疏的清洁都是不利于我们头皮的健康的。有些朋友说那我不洗没办法呀，尤其是男性朋友，头发短吗又洗得快，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洗，就会发现每天洗还依旧出油，那么这个呢就是过度的来洗头了。
0: 对，那如果说就是你的头皮不是那么爱出油的话，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头皮爱出油，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呢还需要看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来调节一下皮脂的分泌啊。
1: 对，
0: 所以说多久来洗一次呢，这要是因人而异，看你的情况而定了。
1: 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们很多男性的朋友，哎呀我买了这个洗头洗发膏洗头水，就觉得哎呀非常的好用，然后下一次呢还依旧买，可能一年就全部只使用了同样的一款类型一款这个品牌。但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就会哎换换味道呀换换品牌呀。其实大家发现了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定期的去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头皮的菌群的耐受程度啊也会有一些更换的。
0: 是，包括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我洗得越用力一些可能就洗的是不是更干净了呢？
1: 对，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有些朋友拿这个指甲在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是给头皮去搓澡。那其实告诉大家一种正确的方式，就先挤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呢在手心里加少量的水，然后揉擦打出这个丰富的泡沫之后，然后我们再抹在这个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呢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够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洗，千万不要拿这个指甲在头皮上不停的挠了。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喜欢使用干发帽啊或者是干发毛巾。那么头发湿了之后呢，张开的毛鳞片呢就更加的脆弱了，大家用这个毛巾说哎呦赶紧把这个水蘸干吧，然后就使劲的去揉搓，那么折叠有的时候呢会反而发生这个损伤。那么我们大家呢就用毛巾呢轻轻的按压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呢，在家里尤其是夏天自然晾干会更好一些。那么赶时间的话呢也要用吹风机适度的这个温度顺着我们头发的这个方向去吹，在快干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去关闭了，常温的去吹我们的发质呢会更好一些了。
0: 对，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湿着头发去睡觉的话可以增加体内的这个湿气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在睡前的时候呢把这个头发去吹一吹啊。但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吹头发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是吹干了然后再去入睡。吹头发时候呢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不宜过高，夏天还好吧，就到冬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把这个温度都调得特别特别的高，其实这也特别损伤我们这个发质的。
1: 是的，那当然了一些烫发啊染发啊如果定期比较频繁

0: 繁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的头发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避免生活当中的这些陋习，然后让我们的发质发量呢会养得越来越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老朋友风雪白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好久不见》。

0: 好久没见，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也是大家经常打招呼的时候的一句问候语吧。当然，我也希望，对于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包括在收听调频94.6兆赫和88.9兆赫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天天见到你们，听到你们的声音，看到你们的信息啊。
1: 是的，好久不见，非常想念。那么对于很多的老朋友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有很深的一些感触啊。我听这首歌感情最丰沛的一个时期呢，是在2018年，那时候跟我的大学同学已经分开很久了，然后他约我去他的老家四川故乡去游玩。当我真的坐上高铁6-7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又转站汽车3个小时到达了他的那个城市的时候，刚好

0: 就是在我们吃火锅的那个商就是这个饭店里面呢，就想起了一首《好久不见》
1: 啊。
0: 哎呀，当下我们两个人就好像不约自主的就想拥抱一下，真的是大学四年的这个时光，在一个宿舍里面同吃同住，然后我又奔赴了很远的路程到了他的那个城市，我们就想说用这首歌是最好的一种表达，好久不见啊。
1: 对，也就是说你们俩在见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首歌的歌声一响起，多么应景的一首歌呀。
0: 是的是的，
1: 好久不见啊。那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包括烧烤店也好，或者说火锅店也好，有很多这个商家就是店主也非常喜欢唱歌啊。我在这个视频当中就看到了，也好像也是在四川这边有一家这个店主就唱歌唱得特别的好听，他就会一个人的漫步在这个饭店里边，然后唱起自己的歌，如果说有朋友去接歌的话，就会把这话筒递给他，让他唱其他的一些歌，或者说直接来接这首歌曲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发现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就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朋友，那么在唱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深情，让你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他的这个歌声会跟着哼唱啊。
0: 对，而且还有一种魔力，就是如果我们在家中尤其是洗澡的时候，你将这个卫生间的门关闭，然后淋浴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我今天在这个卫生间洗澡唱歌的时候歌声那么的好听呢，就好像自带了音效和滤镜一样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竹墨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好久不见临汾广电，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呢？他说这是 AI 直播吧，是不是假人呢？那肯定是真人呀，要不然你就点播一首歌曲，你看能不能够实时的播放，或者你说，哎，要不我们俩给你摆个什么动作，比个耶，行不行？
1: Yeah.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周末能够度过的快乐啊。岁月静好也说，大临汾还有广电广播台啊，没听过，你怎么没有听过呢？我们的调频88.9，调频95.6，调频94.6啊，那么三套的电波频率已经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上空，这个声音陪伴了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现在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听到啊。那么很多的老听友看到我们的这个面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句好久不见啊。
1: 对啊，以前的时候呢，电台的出现可是通过声音的这种方式来陪伴大家的，但从今天开始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已经是能够听得见，然后还能够看得着，就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不管说是抖音号还是视频号，去搜索这四个字的话，都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现状啊。
0: 老白问了，节目每天几点到几点呢？那么在周一到周五，我们和杨蓉主播共同主持的午后光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那么从早到晚呢，会有不同的节目呢来跟大家进行见面，有需要我们在民生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节目组。
1: 对，
0: 那像仙仙主播啊、陈星主播啊，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去解答。那么早上呢，大家喜欢看球赛、看世界杯，也可以跟高明主播来预约一下。总之呢，你关注了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直播节目开始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预约提醒，你就可以进行收看了。那么周末呢，我们是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一起来陪伴大家啊，好歌大放送。
1: 是，好，抓紧时间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位听友他点播了一首歌，说是来自萨顶顶的《起初说》。同时我还看到了风雪白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觉得9块到99块啊，可能就说到了洗发水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同啊。对，但是有很多这个洗发水它是有功能效的，比如说有柔顺的，
0: 对，
1: 有这种蓬松的，还有这种滋养的，就看你选择什么样些类型的。你在9块钱当中使用的哪一款更好，可以推荐给我们好。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1万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呢，我怎么洗着洗着就擦开马桶和墙砖了？是年龄大了的锅吗？这不应该洗完了之后才收拾卫生间吗？你洗的过程当中擦什么墙砖啊？你太勤快了是不是？
1: 一边洗一边收拾是吧？
0: 对，
1: 洗完了然后也收拾完了，绿洒了。
0: 老白还说了，寸头就别蓬松和柔顺了吧、现在只要赶到理发店顺声说一声打薄，我就已经很知足了、确实人到中年这个发量呀也是不由我们啊、你想让它留住的它留不住，你的枕头套上床单上到处就有，这只是我们的头上没有啊。
1: 对，这可能头发多与少就是有遗传方面的一些因素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人头发呢都是普遍比较多一些啊、而且这个一根一根呢相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也比较粗，所以说你就看起来这个发量特别的大啊。
0: 对，
1: 而且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爱美的一些女士说，我要垫一下这个发根，要让它显得蓬松一下、像对于头发多的朋友来说的话，根本不用去垫发根，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蓬松啊。
0: 是的，那么高颅顶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老朋友影子说休息休息不要着急、是的，我们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啊，今天能跟大家沉浸式的听歌，也能够沉浸式的聊天，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携程说这怎么还穿着睡裤呢？这明明是连体裤吗？你怎么不懂我的时尚、不好看吗？
1: 好，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来说，就是在挑选衣服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款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你如果说是男士的话，可能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短袖 T 恤有领的没领的，圆领的 V 领的，反正就这几种。但是女孩子就不一样了呀，这个款式呢是五花八门的，有这个连体裤、还有半身的这个裙子，长裙短裙、然后还有连衣裙，连衣裙有长款的，有这种短的，还有鱼尾的，还有这种比较像公主裙一样的这种比较蓬松的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款式呢，很多女孩子说那么多衣服了，但是依然还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衣柜里还是少那么一件啊。
0: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在刷一些短视频说，哎，电台主播大揭秘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坐在这里来进行直播嘛、说这上半身是一个感觉，下半身有可能就是拖鞋睡裤真的会来。大家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前呢在幕后我们在电波前面我们也会精心的去为大家准备的，包括喜欢的一些歌曲啊我们也都会罗列起来说录在我们的这个歌单里来跟大家一起去播放。这个外就说了，说姐你记得大哥魏兰的、姐忘不了，
1: 对，马上给你播放啊，来自魏兰的这首大哥。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蔚蓝带来的《大哥》，这是来自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 Y 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觉得大家点播这首歌，一定和这首歌有特别的一种联系啊。比如说在这首歌里边，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呢？或者说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听到这首歌，一下子触动了你的心灵。大家在点歌的过程当中，不妨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故事啊。
1: 是的，涓涓细流就发来了信息说，你看，好像喜欢的粤语歌里面，最近慢慢发现大部分都是林夕填的词，林夕的词真的很美啊，不光是粤语歌曲，那么大家呢喜欢的一些作词人、歌手，包括旋律呢，都可以在今天呢来给我们一一推荐，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曲呢？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情呢？都可以给我们畅所欲言的来聊一聊。
0: 对呀、啊，其实对于歌曲，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嘛，比如说你喜欢哪位歌手，他在发布新歌之后。你一定会把他所有的歌曲呢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但在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歌手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网络歌曲呢，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会觉得，哎，他唱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也会果断的来进行这个收藏啊、所以说歌曲歌单当中的歌曲是越来越多，那哪一首是你最钟爱的、最为喜欢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感受不同的一些类型的歌曲，那么也会感受到词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魅力、有的时候听的不是旋律，是歌词唱出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故事啊。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说，哎，喜欢听歌，因为歌曲当中呢可以有很多能够让我们抒怀自己的一些情绪、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大放松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诗词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点刘德华的《没有人可以像你》。那么前面排到的呢是 Blue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点一首《胆小鬼》吧。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喜欢这样的一首旋律呢？
0: 对，包括梁咏琪很多经典的一些老歌，像她的《短发》，我也是收藏在歌单当中啊，很喜欢她那种短发那种帅帅的一种感觉啊。好，来听听她的这首《胆小鬼》。鬼吧。

0: 是不是多年之前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点播这首歌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聆听的时候，又回想起我们青春的那个时代啊，胆小鬼。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胆量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包括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心境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转变。像我们6、7岁童年时光当中，可能就害怕走夜路，要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0: 对。
1: 然后再到青春期，或者是说上大学之后，再黑的夜路，下了晚自习都要跟同伴们一起去走，去相伴。那么再往工作之后呢，可能还会有朋友、同事、爱人等等。但是有很多女孩子真的很胆小，就是无论她多少岁，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她依旧还是那么害怕走夜路啊。
0: 是啊，我们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忽然之间会发现，就人越长大，好像这个胆子就变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开车这件事情，以前的时候刚学会开车，可能大家这个速度都控制的比较快一些啊。但是你在经常开车，或者说开的时间比较长久之后，见到的一些事情也多了之后，你忽然会发现，这个稳，这是最重要的，速度不是我们第一要去追求的啊。
1: 对，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体验游乐场各种过山车啊，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项目。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过过山车了，就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害怕啊。
0: 对，其实说到游乐园的这些项目，除了过山车之外，我觉得还一个更加刺激的，那可能就是大摆锤啊。
1: 对，
0: 真的是在这个空中360度的无死角的让你旋转一周啊。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去乘坐的时候，可能那第一次尝试嘛，不知道有那么的恐怖，下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敢再去玩了。
1: 对，就是大摆锤这3个字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剔除了，没有这一项选项啊。
0: 对，
1: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老歌新唱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就包括胆小鬼，它现在呢也有很多的版本，包括有一段时期我们在一些短

0: 视频当中的 BGM 的配音，都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有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啊等等，周华健老师很久很久的歌，通过新的一些网络歌手进行演唱，我们大家又会感觉耳目一新的一些感受。所以不管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版本，都可以给我们去留言，是经典老歌还是新歌大放送，又或者是校园民谣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Blue 就说刚听完就到家了，谢谢了，不用客气。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有一首好的旋律好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共同度过周末的快乐清闲时光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诗词趁年华，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来自刘德华，没有人可以像你啊。我们一起来听，当然在直播间的包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们和朋友们，大家想听到哪首歌，依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再见。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

0: 大家继续回来，16:38，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周末跟我们共同去度过下午美好的几个小时的时光啊。那么今天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歌曲大放送，大家喜欢的旋律呢，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去聆听，然后就会慢慢的感受不同，就喜欢收录在了自己的歌单里，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啊。
0: 对，因为我们都说众人的力量比较大嘛，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听歌的一种习惯，包括他的这个风格呢，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在点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反馈信息啊，说哎呀，这不是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吗？恰好就是我们一位热心的听友来进行点播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946，通过我们的889，在广播当中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看到星光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貌似我又来迟了。对，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是在下午的15:00一直到19:00，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的。那周一到周五呢，我俩上班做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是15:00到17:00，是2个小时啊。
1: 对，黄红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下午好，下午好，各位线上的还有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听见临汾周末直通车，为大家大放送好歌。外就说笑得多好看啊，爱笑的人啊运气都不会差，我们的杨蓉主播啊真的是非常喜欢笑，那么也希望能够把这种真心的笑容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周末时光嘛，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分享到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开怀大笑，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去度过了。
0: 对，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嘛，那大家肯定听过这句话吧，笑一笑十年少。所以说也希望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乐观的朋友，时常把自己的嘴角上扬啊。
1: 对，
0: 好，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点播的，来自霞峰带来的明月夜。

0: 这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点播的，来自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明月夜》。可能很多朋友听过的更多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是可以的；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说，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等下次，等不忙了，等有条件有时间。可是到头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什么都没等来，就等来了遗憾。所以大家经常会现在可以看到，有一种辞职信叫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我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大家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梦想，或者自己的一些未来的一个计划，想做的事情，想见的人。那么趁着年轻，就一定要去大胆的尝试，那么还有试错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冲动，让完成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
0: 对，人家不是说了吗，人生呢，至少有一次冲动吧，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就是说爱就爱的那个人，是吗？奋不顾身要去追的那个人。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雀麦听友发来信息了，说记得周末不上线呀，上周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新改版节目之后呢，周末呢也是通过直播的方式，抖音号听见林汾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见面的。那我们下午播出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从15点一直会持续到19点呢。
1: 是的，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岗敬业。是的，我热爱工作啊。
0: 好，外听友也发来信息了，我已经看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有很多朋友比较在意这个年龄啊，我只能说是恰恰好吧。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那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那你点播的这首歌《说分手以后》，马上开始为您播放。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说分手以后、那我在播放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平台当中留言了，说来的晚了，是不是没有听到完整的这首歌曲呢？不过还好吧，在你发来这条信息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这歌曲呢只是播放了前边的一个小的前奏啊。那也希望大家在点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也别走开，持续留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你接下来即将听到的就是你要点播的那首歌了。
1: 那么唱的这么好听的歌曲不应该被埋没啊。确实也通过你今天的分享，我们两个也收录了一首好歌在我们的歌单里，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去分享。 Q2 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表情啊。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午休结束之后怎么去度过周末的下午时光呢？是在家里面整理整理家务，还是外出去游玩呢？现在此刻在哪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了。
0: 是妮妮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周末的我太忙了，他还好呢有广播的这个陪伴吧。说周末除了在家里要做三顿饭之外，我还得收拾家，因为周一到周五要上班，根本没有办法啊。其实说到这个做家务收拾家，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女士来说的话，只要你在家里干起活来，那就有干不完的活啊。
1: 对，那两天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为什么在家里睡和在假期在外面睡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家里的话你能够睡到一睁眼吗？是不可能的，你起来之后就要做饭收拾家务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在外面旅行的过程当中睡起来什么都干不了，因为家里的事情在家里啊，我们只能出去玩了。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男生跟女生去干活的时候呢，这个节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蹲下地，然后这个男生可能就只是拿出了这个拖把然后呢去蹲地，但这个女生就不一样了，她拿起拖把去蹲地的时候会发现啊，底下的灰尘好多呀，还有一些纸屑，我得先拿这个笤帚把它去扫一扫。但你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桌子上也有灰尘呀，我得擦一擦。殊不知本来就是蹲地这件事情，然后你一下子就拖出了一大堆的这个家务活，所以说才会越做越累啊。
1: 是的，然后到客厅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沙发上左一件右一件乱七八糟搭的这个衣服，我又得叠一下整理一下。
0: 对，
1: 那么一天的时间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不过在周末整理家务的朋友呢还真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周一到周五的忙碌嘛，大家可能都会积攒在周末呢共同来做。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叫上自己的这个搭子
0: 啊，
1: 还有呢自己的孩子，如果年龄到了的话呢也可以让他适当的去整理自己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文具啊等等，给我们定一个大扫除日，让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更分工明确，然后呢也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家务活呢是全家一起总动员的，不要说是只定在某一个人身上啊。如果说全家一起去干活的话，那你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当你一个人去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你干完筋疲力尽，那么同时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的啊。
1: 对，然后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他躺在沙发不动，或者他在干一些别的事情，你这心中的怒火就一下直冲天灵盖啊。所以一起干吧，大家的不开心都发泄在家务里，越干越快，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收拾完干净整洁的家，然后在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可以看看电影啊，看看追追剧啊，三个人呢一起去聊一聊最近这一周的一些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这首歌了。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爱心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在今年歌手的舞台当中呢胡彦斌和李玖哲演唱的这首《偏爱》。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会想着去哪里去玩，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哎，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感觉人比较多，那就周边游。这个暑期在我们临汾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对，说到我们临汾，说到我们这座城市，大家会想，哎，我们城市的这个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壶口瀑布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那个刹那，还是隰县小西天满塘悬宿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一种惊喜一瞬，还是太岳山林间穿行的这个风掠过皮肤的时候刚刚好的一种凉意呢？你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景点，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说走就走呢？
0: 是的，我们想要去别的城市看一看，那么别的城市的朋友也想来我们大美临汾来玩一玩啊。2026的这个暑期，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已经准备好了几种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来跟大家推荐几条主题的线路吧。比如说从黄河咆哮到古建沉静，从文博探源再到山林放空，来一趟啊，在我们临汾就足够了。
1: 对，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是黄河风情游，看一条大河，读懂半部中国。那么这条线呢，是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岸线来进行铺开的，山河壮阔和人间烟火是交替上演啊。那么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呢，就是蓟县的壶口瀑布旅游景区，因为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是壶口最有脾气的时候了，上游来水呢比较丰沛，黄河水呢从悬崖上轰然跌落，水雾呢能够扬起数十米高。如果说你去的时候运气好的话，能够看到彩虹是横跨两岸的，那么这里就是黄河大合唱的灵感源头。站在岸边不必懂音律也能够听懂这一条大河啊。
0: 是的，听完了大河呢，第二站一定要去湘宁的云丘山了，上山看看冰洞，下山逛逛古村落。云丘山呢拥有着世界罕见的冰洞群，即便是三伏天，冰柱冰瀑呢是依然凛冽如冬。山脚的塔尔坡古村里石窑古巷呢还保留着晋南乡村的一个样貌，真的是很热很热的三伏天，大家也要穿着大棉袄来去看冰洞群了。
1: 对呀，去了云丘山之后呢，别忘了去荣泽酒庄这边去看一看，因为这里呢有千亩的葡萄园铺满坡地，田园风光呢开阔舒展。如果说你逛累的话，坐下来还可以尝一尝酒庄自酿的这个葡萄酒啊。
0: 第四站呢，就是要来永和的乾坤湾了。黄河在这里硬生生的去拐了一个 S 型的大弯，从高空俯瞰像一幅天然的太极图。河谷的两岸呢，见证了红军东征的壮阔历程，自然奇观与红色记忆啊，在这里叠加重合了。
1: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就是黄河风情游啊。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博物馆深源游，探源游啊，从陶寺到丁村来寻访最初的中国。如果说你对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这句话有一种执念的话，那么这条线路一定会让你感觉非常踏实啊。
0: 再有呢，第二站就要到我们的铁佛寺了，在我们的师大边上。进寺呢，先看一下唐代的铁佛头，国宝级的遗存，体量之大呢，在同类造像当中呢是极为罕见的。院内呢还可以亲手制作印制平阳木板年画，传统的手艺的乐趣啊，比想象当中呢是更上头的。
1: 对，那么第三站我们去往的地方呢，就是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像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遗址呢，尚在彩绘龙盘、朱树扁壶等等一些国宝原件呢，是陈列在展馆当中的。站在夯土台基上，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起来，4000多年前的那个人是否也在这个位置仰望过同一片天空呢？
0: 没错，第四站呢，要来到的是丁村民俗的博物馆，没有恢宏的殿宇，只有成片的明清四合院，农具、婚轿、炕头、陈设呢，全都按照原样去进行摆放，恍如主人家刚出门赶集去了。馆里呢还有手工体验的项目，适合带着孩子呢去慢慢逛了。
1: 对呀，你看，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家有孩子的一些朋友们，别忘了去这些古建筑啊，还有这些博物馆呢去探源游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推荐的第三条线路呢，就是古建探秘游，像国宝遗存密度超高，一站式打卡中式美学。因为我们临汾的古建筑密度和质量在全国地级市当中名列是前茅的，所以这条线路你走下来，你会对巧夺天工这个词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理解啊。
0: 是的，
1: 比如说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就是襄汾的汾城古建筑群，这是一座活着的明清县城的标本，是以汾城古楼为中心，像文庙、城隍庙、县衙大堂等等

0: 是与做金代至清代的古建呢是依次排开的，城内呢仍然居住着一些居民，没有商业化的气息，古建和烟火是共生的，走在青石板街上，历史厚重和人间烟火在此呢就是完美交融在一起啊。
1: 是的，那第二站就是来我们临汾必打卡的隰县小西天了。近两年呢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出现的国风取景地，殿堂内呢是满堂的明代玄素，层层叠叠，繁而不乱，人物的神态生动到令人屏息，这是中国彩塑艺术的天花板之一，亲眼所见啊远比照片当中更为震撼了。
0: 对，那逛完了隰县的小西天，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第三站呢就是洪洞的广胜寺。说到飞鸿塔呢是绝对是视觉焦点，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很多朋友看西游记的时候呢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啊、
1: 嗯、
0: 所以晴天的时候呢在日光下是流光溢彩，包括寺内的一些元代壁画呀，那么这样呢也是同样是非常珍贵的啊。
1: 对，第四站呢就得来来洪洞大槐树，我们的老家。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棵古槐呢是亿万华人共同的乡愁坐标，不必纠结于史料考据，来这里的朋友啊多半都是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寻根情节了。
0: 对，那去往洪洞大槐树之后，第五站我们将要去往的地方呢就是尧庙，祭祀尧舜禹的千年国祖庙，文脉之深远足以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感受历史啊。
1: 嗯，第六站呢要来到的就是霍州署了，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州级衙门之一，大堂里呢定期上演着升堂审案的实景演绎，看到县太爷金堂木一拍比看电视剧啊更有代入感了。
0: 嗯，那第七站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呢就是在汾西的施家沟，这里呢被称作是天下第一村的晋商大院群，依山层层叠柱，像有砖雕木雕、嗯、石雕的精细程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放慢脚步一寸一寸的看过去的。
1: 对，那么第八站呢就是蒲县的东岳庙，坐落在山巅的独特古寺，寺内的塑像呢生动传神，也传递着民间最朴素的善恶观啊。第三条线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古建呢有很多，还有历史到最初中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整理几天的时间好好的去游玩一番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四条线路。第四条线路呢就是避暑康养游，我们可以躲进太岳山，22度的夏天真的是触手可及啊、嗯、就是当我们在城市当中你觉得被热浪围困住，太岳山脉的林海之间风都是凉的，所以我觉得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去往这里吧。
1: 对，
0: 比如大家曾经去过的这个七里峪是不是让你留恋忘返呀。
1: 嗯，一种天然氧吧的感觉，溪流峡谷高山呢都能够错落去分布。再有呢第二站就得到洪洞的新塘寺景区去转转了，原始森林呢是郁郁葱葱飞瀑流泉，真的是一路相伴，景区呢也流传着唐太宗相关的传说，山水之间呢又多了几分历史的厚度啊。
0: 对，古县的云顶小镇也确实是在这个夏天大家去往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因为它坐落在高山草甸之上，视野呢是极为开阔的，站在坡顶去吹风，城市的一种燥热仿佛都隔了一个世界，真的挺适合大家去拍照然后放松身心的。
1: 嗯，第四站呢就是安泽的庆和湾的度假区，青山环抱，千亩田园铺展如画，景区呢也融合着荀子文化元素和农耕体验的一系列项目，可以漫步河畔，也可以亲手呢去摘一篮时令的果蔬了。
0: 对，福山的寨各大康养景区有多少朋友都曾经去过了呢、
1: 嗯、
0: 去往一次还不够，还可能会去第二次第三次啊，因为这里面呢业态最丰富的一站了，有农家饭、非遗体验、户外的徒步、星空露营，是一应俱全的。就夜晚的时候你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因为这里面没有光污染，银河清晰可见啊。
1: 对，我们感觉四条线路的推荐也有四种节奏吧，想追澎湃的就去湖口，想寻沉静的就拜访古建，那么想探本源的就走陶寺，想躲清静的就进太岳，去感受那种丝丝清凉啊。
0: 对，所以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我们不追网红的一些潮流，只有黄河奔腾的一种声音、
1: 嗯、
0: 在古建斑驳的纹理当中，山林穿堂而过的一种凉风，是不是赶紧收拾一下行囊，这个夏天在我们周边真的有太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游玩观赏啊。
1: 对，那么大家还想去往临汾的哪里呢？除了我们推荐的线路，哪一处临汾的风景最让你动心，最能够让你去聊一聊你的夏日旅行计划，也可以给我们去晒出来。

你的打卡图啊，公屏的下方依旧可以继续留言来跟我们去分享好听的旋律和歌曲。那接下来呢就是外点播的 Good Eye， 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他想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

0: 外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你在节目当中点播的 Good Eye， 听到了没有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对某一种类型的歌呢是情有独钟啊，可能就是一说到歌曲的时候，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呢冒出来自己喜欢的那些歌。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欣赏歌曲的方式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心情，特别是在下午，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听一些那种舒缓的娓娓道来的一些歌曲的话，能够瞬间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吧。当然在你觉得有点迷茫或者说是徘徊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励志的有力量的一些歌曲，你在听完之后又重新焕发了你的斗志啊。
1: 是的，大家想听的歌曲和版本呢都是不一样的。他说11年，那是十几年前去厦门的感觉，想回味一下。你才多大呀，11年前就去厦门了，多幸福啊。
0: 对，那是你小时候吧。好，今天下午大家想听哪首歌呢，抓紧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

0: 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在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我们两个人都会陪伴着各位啊，也会把更多好听的旋律、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
1: 是的，那么大家跟我们去分享最近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已经将近6点半了，又到了晚餐的一个时间了，大家有没有去享用晚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暑期呢已经完全开启了，今天相信几家欢喜几家愁。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踏出校门的那一刻，是不是都看了卷子拿回家了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成绩发挥的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在这个暑期呢，就要好好抓紧时间，将这一年的学业呢再复习复习。有一些小朋友呢就考得比较好，那么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自己的暑假。但是别忘了写暑假作业哦，一定要计划好每天写几页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列一个这个假期的暑期安排生活嘛。比如说每天我要完成几样的这个暑假作业，也希望各位小朋友在家长的监督之下，或者说自身就本身很自律的一些朋友，能够每天去坚持，就带到你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的手忙脚乱啊。
1: 对，
0: 我想有些小朋友到快暑假结束了，哎呀，我的作业还有一大堆了，那该怎么办呢？可能就是挑灯夜战了。
1: 对，是不禁呢就想到了小象人家动辄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隔壁的庄老师就送了他一本小学趣味数学哈。此时此刻如果有小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会不会也不喜欢两位主播姐姐呢？干嘛要提到我最不开心的暑假作业呢？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个小的视频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过生日嘛，然后他就邀请了他们班的同学为他去庆祝生日。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同学就拿了厚厚的一沓，然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放在这个盒子里呢，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好奇，就去拆箱嘛，拆礼物。结果他出来拆出来的是每门功课的这个试卷啊，瞬间看完之后呢就傻眼了。
1: 不要在我最开心的时候看到让我最不开心的事情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为爱痴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不是刘若英的，这也是平台当中的彤彤这位听友发信息点播的一首歌。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一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0: 他说
2: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情深深雨蒙蒙》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姐的，这是平台当中乐呵呵这个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每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自己固定的必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比如说像《情深深雨蒙蒙》呀，包括我们在看到的像《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啊，等等等等，这些电视剧一在电视上开始播出的时候，就好像要开启我们的暑假生活了。
3: 没错，包括家有儿女啊，还珠格格啊，各种各样的武林外传啊，情景剧啊，还有这种热播大剧，还有很多朋友我们都说像甄嬛传啊，如懿传啊，也都是在自己一个假期当中必追的一些剧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电视上最近呢正在循环播放些什么，就映照着我们的暑期呢已经到来了。
2: 对，
3: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个假期吧。
2: 是，我爱听友发来信息呢说他要听一首歌 Good Eye 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为你播放了，
3: 对，
2: 是不是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你又跳到别的直播间了，或者说干其他的一些事儿了，正好没有听到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别忘了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3: 是的，监控哥说是金志文的吗？刚刚呢是知恩同学所演唱的一首旋律啊。还有梁也是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那此刻的大家都在哪里呢？今天路上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周末的午后时光，各条路段当中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出现车流比较大的一些路线？那么在路上出行有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也依旧可以去联络我们。那么晚高峰也正在开启的这个模式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一波了。此刻行驶在哪个路线？通行情况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吧。
2: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盘点一下路上最新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么前呢我们关注到，也就是说在鼓楼这边，也就是说鼓楼一直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在鼓楼北大街这边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这边车比较多。那么在解放路，也就是说在世纪百悦门口，这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这边带行的车有点长啊，也提醒大家能够绕行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
3: 是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财神楼北街，也是从解放路到红威路的这个方向当中单行道啊，通行的压力呢稍稍有一点点的大。再有呢就是科伟巷这边通行的压力呢也有一点大，大家如果从这两个路线来进行通行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依次等待，耐心去通过啊。
2: 对，那在鼓楼东大街，也就是红威路这边，从鼓楼这边开始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了，也就是说是从西向东的这个方向。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在平阳南街和迎春街到东关这边，这边的这个路段上车流压力也是有一点点大的，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晚高峰时间可能会持续的更长一些。有些朋友看到这会儿阳光已经太阳已经落山了，阳光没有那么的暴晒了，这会儿可能会走出这个户外，陪着家人的去外出去转一转，溜溜弯啊，凉快凉快呀，等等等等。
3: 对，
2: 所以说我看到在我们市区的一些商业街道这边，这块的这个车流压力都是有所增加的。
3: 再有呢就是平阳南北街，由于施工的一个周期比较长，那么这边呢只能非机动车辆呢来进行通行，有围挡，大家呢从这边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提前预留足够的时间去选择适时的路线呢去进行出行。
2: 对，好，关注完路上情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华华朋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白小白的一首歌曲《我爱你不问归期》。

0: 我爱你不问归期，前一段时间在网络当中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你看在播歌的过程当中呢，青年听友就发信息了，说2006年的时候呢，我20岁，他30岁，我嫁给了他，孩子都如今已经18岁了，说18年他对我一如既往的疼爱和包容，那非常幸福啊，就字里行间透露出来都是满满的一种他对你的爱啊。
1: 是的，还发来了两人一张合影的这个照片啊，看起来是非常的甜蜜和幸福。那么不禁也想问问大家，和你的另一半恋爱多久了呢？或者是相识多久了呢？有多久没有拍一张合影了？不妨在听到这些美好的歌曲和情歌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来一点小小的浪漫，拍一张合影吧。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说每天的日子可能都是日复一日的，是枯燥的。日子虽然说是枯燥的，但是这种快乐心情一定要是自己给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别忘了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当中可以加一点点这种色彩，也让普通的日子能够闪闪发光。
1: 没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小惊喜、小快乐都来源于我们去创造。有的时候说我们本身年轻的时候想过要改变世界或者是改变对方，然后相处的模式久了之后会慢慢的发现最先改变的是自己，可能也会不被互相的去影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口味不同，然后慢慢的你喜欢上了他的口味，他又喜欢上了你的口味，这就是在互相相补的一个过程当中吧。

0: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小幸福和那一份好的感情啊。
1: 对，所以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啊。来听听，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烈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

0: 一下子听到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瞬间是不是治愈了你的心呢？
1: 是，
0: 就是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来呢？其实有时候诗和远方就在你的眼前，看你有没有发现美的这双眼睛啊。
1: 是的，要有生活的烟火气，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美好。当然了，也会有时刻呢想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些诗意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浪漫啊。
0: 对，我们抓紧时间呢，要听到的就是浩宝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了一首歌《诺言》，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一起来聆听感受一下。

0: 重温的时候呢，也能够想起，其实做人一定要守信用啊。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要守这个诺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做到啊。
1: 是的，四个小时的周末直通车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以培育发展原创音乐为宗旨，成为青岛原创力量成长发展的沃土。在扩大原创音乐朋友圈的同时，诚邀艺术青岛建设合伙人。经过5年不懈努力，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平台和文化品牌，展示了青岛独特的人文艺术魅力，有力提升了城市形象。为深入推介青岛音乐之岛城市文化品牌，作为2023艺术青岛建设的重点项目，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巡演活动正式启动，第一站来到了四川成都。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金奖获得者许楠、往届获奖乐队星爵乐队在成都市 Long Life House 与成都当地优秀原创乐队以及音乐人携手，为广大歌迷送上了精彩的演出。本次巡演现场，青岛和成都两地的原创音乐人和乐队共同带来了18首原创作品，共计120分钟不停歇的精彩表演。其中多次参加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青岛音乐人许楠在现场演绎了历年的参赛曲目，像《航班》《彩霞》《你》《我的姑娘》等等，源自生活的创作，真情实感的演绎也是让现场的歌迷为之动容。来听这首《航班》。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许楠，今天和各位分享由荷兰作词、许楠作曲、许楠演唱的原创作品《航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荷兰的诗集《云之上》的一首诗 KE129 航班。我们会仰望蓝天上飞机飞过的白色印痕，那是它匆匆而过的痕迹，而航班上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确曾经路过此地。这是一首情歌，航班是爱情的命运。

0: 是的，这也是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金奖得主许楠的作品《航班》。许楠已经多次参加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而且呢也多次获奖啊。当然，今年他终于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恭喜他。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星爵乐队，作为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2020年、2021年的获奖乐队，也派出了全阵容参与了这次演出，并且从20多首原创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了多首代表作，与成都的广大歌迷分享，也赢得了歌迷阵阵的欢呼和掌声。节目中来听他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终究还是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星爵乐团的主唱千惠狒狒，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终究还是我》。这首歌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无助，面对孤独，这时是否会想起过往的人或事，想到现在一个人，但是有音乐在我们身边，你我就都不会孤独。谢谢各位。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巡演活动首站成都站的演出中，来自成都的音乐人和乐队也在现场为歌迷制造了诸多的惊喜。比如说在四川已经小有名气的石梦海乐队，他们已经发布了不少原创作品，也收获了一些粉丝。他们是组建于2022年的春天，听日出前的海浪，吹夏夜的晚风，用器乐表达情绪，用音乐温暖人心，风格多变，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日出见彩虹。他们愿意用音乐温暖孤独的你。乐队是由四位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在演出现场也带来了《我愿意》《窗外的你》等五首代表作品，也让乐迷随着节拍沉浸其中。以下来听他们的这首《窗外的你》。

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人曾瑞是一位青年爵士歌唱家，他是中国音协爵士音乐学会的一级会员，是成都爵士音乐节的特邀嘉宾，也是专业百老汇歌舞演员，拥有20多年的舞台表演经验，被成都文旅和成都电视台授予爵士乐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曾瑞用爵士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也来参加了演出，并且带来了他的原创音乐作品。以下来听这首歌唱成都的歌曲，叫《摩登天府》啊，中西合璧，浪漫又不失经典。

0: 2023第五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岛轻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青岛广电文创中心、青岛广电广播中心音乐体育广播负责执行。截至目前，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不仅将全国优秀的原创音乐请进来，更带着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与乐队走出去，进行跨城市巡演，用音乐推介城市形象。作为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广播对巡演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开启了原创音乐合作的新模式，有力促进了城市文化互动交流。巡演活动结束后，现场的歌迷朋友纷纷表示，充分感受到了青岛原创音乐的独特魅力，无论是青岛还是成都的原创音乐人都唱出了内心的声音，从歌曲中感受到了真实又美好的生活，体会到了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最后来听由成都电台我的同行们所演唱的一首歌，叫《成都诚意爱》，感谢成都为全国巡演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开始，而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还将继续带着音乐和爱，为推动各地原创音乐的发展尽心尽力。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 946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诚意爱》。它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诚意爱，爱成。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

0: 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继续揭晓一下榜单，本周的榜单第十名来自 Tia 袁娅维带给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影视 OST 治愈之作等雨停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曲，编曲简约而不是质感。

们继续来揭榜，本周榜单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来自于张靓颖的《执棋》。歌曲呢以执棋为核心的意象，在风云翻覆当中与人心交锋的叙事里，描绘了剧中那种角色步步为营、以命破局的成长轨迹。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执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搜索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与洒脱呢。

来听本周榜单第七位，又会是一首空降的新歌，那就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很久很久》。我们在听过了刚刚这来自于梁咏琪 Gigi 的《自由的夏天》之后，真的能够诠释了勇敢去爱的坦荡与赤诚。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它的核心当中就是那种对于爱的陪伴和永恒的渴望，细腻又温暖。

单第六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我从

笑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首次上榜。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大片《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胡帅作曲，董玉芳作词，萧敬腾燃起

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任素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四位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为您呈现。

0: 一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
0: 你

非常洗脑的一首 Come What May， 也正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他的人，连续三周在榜热度不减。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王菲主角，这也是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的榜单冠军曲目，连续在榜五周，用秦腔高亢粗粝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对比，也既保留了戏曲的岁月沉淀，又用现代唱法消解了他那种的沉重感，完美呼应了主角和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

0: 行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摇滚节奏、密集的鼓点还有电子音乐的吉他编曲，呈现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特质。再次恭喜李健携新歌空降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揭榜单元就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感谢大家，更多金曲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

0: 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真正用心爱的人，会耐心地倾听彼此的言语，会呵护你从未在他人面前展现的孩子气的一面，会陪你一起闹一起玩，喜欢跟你分享生活的点滴，同时也接纳你的悲欢喜乐。从相遇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恋，从相守到相惜，或许从未轻易言爱，却总能够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给予彼此最温暖的守候。模范情书。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一个同路人，携手同行，相亲相爱，相知相守，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只需珍惜当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厌班情绪这个话题，网友陌上花开说，不是偶尔而是天天好吗？不是厌倦而是厌恶好吧？如果家里有矿，我就一天班也不想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家里没有矿，还有上学娃，还有老人家，无奈还得为这几两碎银奔波劳碌。上班许多年，由开始的疲倦到后来的厌倦，再到现在的厌恶，期待中大奖能逃离上班这个状态。下面这位网友狐狸君也是用到了反问句，这问题问的，谁没有过厌倦上班的情况？从起床那一刻我就开始厌倦上班了，平时出去玩要提早出发，7点的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只为快点去到想去的地方。工作日闹钟7点半响，我硬是拖到快8点才磨磨蹭蹭的起床，几乎每天到公司都是踩点打卡，生怕多干一分钟就得多难受一分钟。上班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一会儿就得看看群聊，搜搜八卦，只有一边跟别人聊天一边工作，才能缓解上班的无趣感。周一是每周最容易心累的时刻，几乎一上班就是想着倒数几天就能放假，到了周五就是

心情最好的一天，每隔一个小时就发一次，距离下班还有多少个小时。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就提前上厕所，提前关电脑，下班时间一到就立刻跑去按电梯，庆祝即将到来的周末。要是遇到领导各种施压和 PUA， 自己的薪水加的又不多，那跟同事吐槽的时间就更长了，偶尔还生气地甩下一句，领导再这么搞我，我迟早得离职，这破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感到厌倦上班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看自己如何去解决这种厌倦罢了。对于钱或实现目标的渴望，可以暂时压抑住厌班的情绪，虽然很讨厌上班，但每天还是会到公司做自己该做的事。上班觉得无聊和疲倦，可以偶尔偷一下懒或摸摸鱼，因为压力过大或休息时间不够而厌倦上班，也可以偶尔发疯，给自己一个释放情绪的时间和空间，不至于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一直积累。偶尔厌倦上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打工就是拿钱办事而已，不要入戏太深。厌倦的时候就多找点办法，找点乐趣，不要让自己被工作支配了。刚刚的两位网友对上班抱有非常负面的态度，接下来这位网友则是分析了造成大家厌班情绪高涨的原因，并且给出了疏解的方法。他说，厌班情绪至少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作内容太多太繁杂，需要长时间绷着神经处理，太累了，或者工作内容过于重复，长时间容易让人产生倦怠。二是工作内容没成长，看不到上升空间，觉得做多做少都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这种情况在每个打工人身上都时有发生。我觉得上班归上班，一码归一码，总得找一些上班可以缓解这些情绪的途径。第一，饭搭子，找一到三个相互能输出正向情绪的饭搭子，在吃饭时间抛开工作的琐碎，就快快乐乐吃饭，人数不宜太多，因为人一多聊天就保守，就容易虚伪，而且吃饭也会磨磨唧唧，非常浪费休息时间。第二，小休息，上课尚且有下课时间，工作中也要给自己安排小间隙，干完一段活抽5至10分钟，看看天，散散步，买饮料都是可以的，摸鱼，去厕所，打一盘小游戏都行，就是离开电脑屏幕。盯着一个冷冰冰的屏幕太久，神仙都会厌烦，何况我们凡人。第三，白噪音，一边听白噪音，一边专注工作，真的有忘却厌班情绪的奇效。因为白噪音帮你压下了纷繁的思绪，你只需要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完成手头工作就好了。第四，学习业务，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找到对应的资料进行学习。学习的难度需要调节到刚好有点小挑战的程度，才能达到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会加重厌烦情绪。第五，输出思考，通过自己整理、输出、分享给他人的方式，输出自己的思考，能帮助自己对后续的类似情况的工作任务更有把握。第六，职场信息，寻找公司业务更高层的决策信息，观察职场动向，为自己的工作发展保驾护航。比如在部门解散之前，早点主动找其他部门的坑位。再比如了解自己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主动去输出贡献，争取升职加薪。或者有时间也可以多多留意外面的机会，有时候换个环境也是可以有效防止厌倦上班情绪的。新职场，新气象。第七，下班就忘记工作，享受生活，不急的消息没必要及时回，隔天上班再回不会怎么样，周末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旅游散心，会忘得更彻底。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厌班情绪，又是怎样化解的？网友紫金我心目前已经退休，他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历。回想了一下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也曾有过2次职业倦怠期，一次是在职业上升期，一次则是在退休前。刚毕业在蓝铁工作的那4年，应该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宽松的工作环境，慈祥的总工程师，友好的师兄师弟，优越的待遇，从事的工作也是所学的专业，整体工作得心应手，人际关系和睦融洽，按时晋级升职，前途看似光明一片。从蓝铁裸辞来海南，刚进入某行后，严苛的管理制度，冷漠的人际关系，曾经让我一度感觉从天上摔到了地下。还好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从地上爬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告诉自己你可以，你不能懈怠。所以很快就从售票员升职为售票处经理。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自己，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服务奖杯，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航空销售人员，上到老板，下至员工，好评如云，一度也曾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日子许是过得太久了，在当售票处经理的第4个年头，我终于厌倦了这种天天被旅客从早堵到晚，有气不敢出，有苦不能言的日子。那时候公司还搞什么委屈奖，就是那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奖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名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指着售票处的员工骂，我们该解释的都解释了，能解决的也都解决了，但旅客还是不依不饶地骂。终于当他问候我们母亲的时候，柜台外另一位旅客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去就给那个骂人的旅客一记耳光。他说售票员不敢打你，我来教训你。后面保安都出动了，那个骂人的旅客学乖了，那个动手的旅客也罢手了，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航班延误时向那位骂人的旅客还算是温和的，更有甚者直接砸电脑打工作人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就是那时起，我开始对自己的职业倦怠了，总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去做运输培训业务标准工作后，整个职业生涯又提升了一大步。就这样在某行坚持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前，公司重组后又搞什么工作写实，什么赛马机制，每月搞 KPI 考核。因为排在最后的员工涉及自主择岗的问题，所以员工之间开始勾心斗角，再加上我们直接领导是个专挑软柿子捏的主，本来每次考核排末尾的都另有人在，可是别人都跟他叫板，所以他只能拿我们这些快退休的人充数，这可能也是某些企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吧。所以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这半年里，日子真煎熬。虽然我口上说考核在后面没问题，但面子呢还是挂不住，毕竟在单位26年的业务精英，临退休了给你搞几次不合格，换了神也不开心。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凉凉的，对上班也厌倦到了极致。曾经贡献了整个青春的单位，曾经奋斗过26年的公司，非但没有感谢你的付出，还变着法儿的给你添堵，所以每天

盼着早日退休，早日解脱。及至真正退休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还挺充实。无论那些快乐的感受，还是厌倦的想法，是他们让我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挫败感。而这些真真切切的感受，离自己已经很遥远。网友阿白说，上班的人每天都在厌倦上班，没办法，没得选，只能学会调节自己，千万别内耗。第一，领导的评价别太在意，领导的期待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也无法满足，如果都在意，那就太累了。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领导的工作就是把活安排下去，所以不管是他夸你骂你，本质上是为了你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效益。你所要做的就是为你的简历打工，能写进简历的项目优先级排第一。第二，同事的话也别往心里去，同事并不能让你加薪升职，和同事沟通，把消息传达到位是重点，不必过度揣摩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所有会消耗你的人和事，哪怕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非必要不向别人花功夫证明自己，不要活在同事的眼睛里嘴巴上，我们没有吃人家大米。第三，过剩的责任心记得要收起，我们都是去打工，不是去卖命，别无脑给自己揽活，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微薄甚至并不存在的加班费能抵上你去医院检查治疗的费用吗？单位离了你一个照样运转，但是家里缺了你，天就塌了。更不要用所谓的价值感、成就感天天 PUA 自己加班加点，毕竟工作中一半的内容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给自己堆砌繁重的工作量既不高效，也无法帮助你取得真正的进步。第四，情绪上头抓紧脱离，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就别再消耗我们的情绪了。时光一去不复回，多花点时间陪陪真正重要的人不好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字叫做 Lucky， 他说，上班人当然有厌倦上班的情况，不是偶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在厌倦上班，就是在厌倦上班的路上。工作狂、事业型、创业型人才除外。作为普通打工人，大家都会有周末综合征和假期综合征，总是在期待周末，期盼放假，周日的晚上发愁下周的工作，假期的最后一天愁上班后的工作。厌倦上班的情况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工作缺乏挑战性。当工作没有足够的挑战性时，人们容易感到无聊和厌倦，缺乏对工作的精力和充实感，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疲劳和厌烦。二、工作无目标，缺乏工作动力，或者目标过于渺茫，根本无法实现。缺乏明确的工作目标，人就没有动力去满怀激情投入到工作中，此时感觉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或者目标过高，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人的无力感和厌烦。三、不良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对于个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嘈杂、拥挤、缺乏交流和合作的工作环境会让人感到紧张和压力，从而导致疲劳感。四、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感。如果工作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人们会感到被动和受控制，这种感觉会加重压力和疲劳感。五、情绪和心理状态。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工作的感受，如果个人在工作之外有其他的心理负担或情绪问题，也会导致对工作的不耐烦和疲劳感。每个人的工作感受和疲劳程度因人而异，如果问题持续存在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请一定考虑做出改变，要么改变心态，要么换个环境，身体健康大于一切。网友优好像压力很大，他这样告诉我们，用偶尔这个词不太恰当吧，如果不是有工资可以拿，基本没人会去上班的，更别说会喜欢上班了。只说最基层的打工仔，天天干不完的流水线，那流程那手速懂得都懂，还得上夜班，上厕所还要拿离岗证，有些一条线几十个人就一个离岗证，你能懂什么叫偶尔厌倦上班？对于你们五天八小时

是工资又高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基层员工是真的辛苦，折磨。接下来，这位匿名网友说，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上班和做一件事情做久了，肯定都会熟能生巧，同时也没有刚开始做的时候的激情与好奇，因为凭借着经验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做什么，然后就会产生一定的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在职场上，并不是我们将一份工作做到熟能生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直接换更高的职位，或者是尝试另外一种挑战，而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工作，等待升职加薪的机会。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只能做好目前岗位所在的工作，具有重复性。我们节目快要变成吐槽大会了，网友哈鸭说，厌班情绪有，太有了，现在要不是有休息日，我真的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是经济压力不允许啊，每个星期都在盼望那个休息日，到了休息日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还没开始好好休息，就又到了上班时间。每一次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都是最艰难的时期，然后又开始数着日子盼，这种循环让自己觉得在浪费生命。网友海明给出了疏解厌班情绪的方法，他说，工作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工作特别累，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所谓职业倦怠。当你职业倦怠出现后，就会对工作产生消极情绪，不想去上班。特别是通勤路程长的人，刚好又遇上上班时间长，没完没了的加班，会产生懈怠情绪，不想上班。就算勉强去上班，工作效率也会变得越来越低，总提不起工作的激情和动力。遇到产生不想上班这种情况，应该找一个周末去放松一下，比如出外短途旅游，或者去拜访一下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去乡下打理一下小菜园，给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瓜果浇水，施肥除草，然后摘一些瓜果蔬菜，把菜瓜果等清洗干净，亲自做一顿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仿佛置身于田园生活里，或者和朋友到郊外去露营，在露营中体验乐趣。这样就从爱好中把讨厌上班的心态慢慢调整过来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样疏解的？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话要说，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张杰，明天过后，珍惜相守的每分每秒所带来的感动跟陪伴时。音乐加快堂正式开启哈，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DT 陪各位来一起听歌，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是

会有好事发生，更多的好事发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跟观察。对，今天如果在路上，你可能花的时间比平时稍微少了几分钟，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如果今天同事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可能手里面捧着的这一杯咖啡能给你带来比以往更加大的满足感，对于你来说也是很棒的一种美好的期待。所以每天我们希望都能够在全新的这一天开启的时候，找到属于你的最开心最快乐的那样的一个点。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更多像是一种魔力的状态跟感觉，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会是有这样的一首歌，当它出现在你耳边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无比的快乐，它好像浑身散发着某样的一种魔力，挥舞着魔法棒在点亮你的生命。 Magic 来自于 Coldplay 酷玩乐队。 Call it magic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想，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万物皆可音乐，我们也学会了在生活当中的点滴都找到自己的美好，并且进行分享哈。刚才提到咖啡的时候，三木这边说正在捧着咖啡来听节目，夏花那边更是看到了一张图，纪念了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的9:23，享受快乐时光的一些证据。这是他的那张照片上留下的一行文字，生活当中的碎片包含了一本书，包含了一杯咖啡，还有他。接下来
2: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3: 最初的梦想寂寞在，
2: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1: 又到了派糖的时间，不知道收到这样的一份

拍糖，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今天要拍出的糖是要送给昵称同学。昵称同学，我不确定你是哪天的生日，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他给自己的生日点的歌，所以我不确定时间的话是祝你生日快乐，或是提前预祝，也或是刚刚错过，希望你都能快乐哈。来，我们看到昵称同学的留言，说我来给自己的生日点歌了。生日这事儿呢，我个人总觉得是有私人属性的社交工具，所以社恐的我来说向来有一些回避。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慧儿姐的节目里面的话题是我的高光时刻，大概自己过得太平凡乃至平庸，想了想竟没有什么引以为傲的时候，忽然觉得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对于平凡的父母，这一天想必也是他们的高光时刻，这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最为美好的一天。我想点播糖糖曾经帮我调配的阿四的谢谢，送给爸爸妈妈，谢谢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上，给我爱与幸福，教我品尝生活五味。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些，今世的缘分续得久一些，也祝听友们的父母，听友里的长者健康快乐长寿，你们的健康就是子女的快乐与获得。所以在这儿要祝昵称同学生日快乐，也祝你的父母身体能够健康，能够跟你长久的陪伴，能够在一起享受生活，能够品味生活当中的五味。也感谢昵称同学送给我们所有人的祝福。所以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算是今天的专属派糖给昵称同学，来自于阿四，谢谢。

感谢生活当中所有给予我们的好与坏。品尝生活五味，就是好与坏、酸与甜，我们都要去感谢，我们都要学着去接受哈。感谢昵称同学，我没法替杰克堂来感谢了，我只能替我自己去感谢，替我自己代表我自己啊！感谢昵称同学一直以来也是在音乐加快堂的时候非常辛勤的整理这些歌单，也希望所有的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美好，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健康跟父母的陪伴，包括我们的音乐，都能够陪你一直走下去，陪你度过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是一首写给妈妈的歌，继续听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
1: 当这世界已经转，
0: 来自于另外一位DT哈，陶喆。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继续用音乐来调配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品尝到的不同的口味跟口感。刚才的蝴蝶也算是一颗糖，不过这样的一颗糖它更像是一颗夹心的糖，从酸到甜，到最后眼睛一亮，好像看到一只蝴蝶飞过废墟。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面临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自己过得平凡乃至平庸的时候，借你成的话哈，对，就都会觉得说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与力量去面对或者抗衡到某些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像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点亮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身边来一直陪伴你，去帮助你来度过这样的一些低谷，哪怕就是在旁边为你加油跟呐喊跟支持你，其实都会给我们极大莫大的信心来去面临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它都像是这样的一个蝴蝶，或者说是那样的一颗糖，真正品尝到里面的甜甜的夹心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会心一笑，会让你觉得是最甜美的一些感觉跟味道哈，才能让我们真正有勇气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不将就，才能做到让自己最幸福最快乐。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将

的时候要学会自己不将就的时候就不将就，这样才能够更快乐哈。人到底就是音乐加块糖，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Crispy， 叫做脆乐团，听着就嘎嘣脆，不知道开口脆不脆，这样的一支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装帧》。

对，也回答一下大家的疑惑啊。翠乐团是嘎嘣脆的脆，不是翠乐团啊。翠乐团那个脆的话，可能唱不出来这么清新的味道，齁老冷的是吧？好，今天最后一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加快跑，需要反应一下。明天继续，好吧？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各位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点歌的需求？各位又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想要听到的旋律？现在开始收集，哎，这几天都可以随时发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时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中保持一份恬淡自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每一段有音乐相伴的时光，你的内心都会是平静而温暖的。

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情商多高，但一定要了解你的痛点，也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这样漫长的一生共度起来才不会太费劲。他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讲道理，也不会在你无名火起的时候选择跟你火星撞地球。你身边是否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人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就是这样，我失望到顶点后就再不会回头了。不是不勇敢，也不是怕受伤，只是觉得自己不该为了一个错的你再继续做错的决定。毕竟你有你的执着，我也有我的洒脱。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福。
1: 一起回家这四个字，不管在哪个生命历程，都有很浪漫的意义。一起代表这件事儿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回家意味着背后的温馨情愫。第一次与你一起回家的人，想必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不妨泰然处之。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

个人你会太在乎他跟谁一起，心里是否有你，太爱一个人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完全不能自已，太爱一个人会无原则地忍受他，慢慢的他习惯被纵容，太爱一个人他会把你对他的好当成默认模式，而忘了自己也应该付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位父亲这样总结，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时间，不是权力，不是金钱，甚至不是自己，而是男人和无法自拔的爱情。爸爸说，除了我和你将来的老公，谁也不值得你付出太多。为我付出，因为我给了你上半辈子的爱，为你老公付出，因为下半辈子的爱将会是他来给。

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一条是想走的。但是你只有把必须走的路走得漂亮，才可以走想走的路。无论今天的你正走在哪条路上，从现在开始勇往直前，做一个精彩的自己，给未来的你看一看。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金，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的横空出世，到后来的《长安茶》《私奔》《封神》，30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盘点郑钧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1994年的《极乐世界》，旋律迷离，歌词藏着哲学的思考，看透现实的荒诞，放下执念与烦恼，只求内心安稳自在，是成年人最需要的通透与释然。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2001年《流星》啊，这是一首改编酷玩乐队的《Yellow》，却唱出了专属的温柔与治愈。流星虽短暂，美好却刻骨铭心，就像生命里那些转瞬即逝，却一生难忘的温暖瞬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蝉联五周冠军的金曲道尽了相聚离别的真谛。人生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不必执念相守，珍惜相伴的时光就足够圆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在1994年的这一首作品《商品社会》。年纪轻轻就爱穿物质社会的本质，歌词犀利又现实，如今再听依旧一针战血。感慨浮躁的世界能守住纯粹的本心有多珍贵。

首歌我们交给他带来1999年的作品《怒放》，这是他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满满的是不服输的生命力啊！趁着年少热烈，勇敢追逐热爱，哪怕历经风雨，也要肆意张扬，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郑钧的歌能火30多年，一直打动人心？因为他在用心的做音乐，从少年叛逆到中年通透，郑钧用一把吉他，一副沧桑的嗓音，唱进了我们的青春与人生。他的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册，是藏在时光里永远滚烫永远自由的信念。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身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得摩登，活得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

过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曾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藏的旧梦。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所以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常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寒夜里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

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